0: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

我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有一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离开深渊。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这首歌是他们在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1: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0: 在高晴看来，这套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
2: 以前呢，我们游客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完全看旅行社他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那么企业如果要是他经营的比较困难，签好的这个调解协议呢，他是落不到实处的。而这个机制呢，企业没钱赔付的时候呢，我们文旅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依法划拨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部门的职责的这个定位是发生了改变。过去呢，文旅部门只是做中间的人，做一个调节和劝说，没有直接赔付的法定抓手。那么现在这套机制呢，就是清晰划定了市、县、区的两级的职责。我们市级呢是拥有这个质保金的划拨的决定权，那么县区呢负责前期的调解和初审，形成完整的一个处置的链条。行政部门呢可以来直接兜底兑现的，真正的降低了群众维权的这个门槛。
3: 记者梳理发现，除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单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4: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吧，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业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0: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

0: 付处置。今年6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在钟丽娜看来，这些机制的资金来源、适用范围等各不相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方向。
1: 共同的方向呢，其实都是在维护游客的权益，把这个保障的时间呢向前推。

0: 府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维护目的地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拼豆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我们也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拼布呢，可以理解为将各种布料缝合成零钱包啊、宠物衣服啊、挂画等形式作品的一种手工体验。
3: 那些原本不太起眼的布料，甚至是碎布头，在创意与针线的穿梭间，摇身一变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呢，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这种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样的慢手作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5: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4: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6: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4: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7: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来，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4: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8: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3: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笛的记载，可见古人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惜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随性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9: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 也更

0: 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
2: 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求职，
2: 我
5: 要招聘，
2: 我
5: 要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
1: 我是王梦。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沙发不靠墙，它到底靠不靠谱？多数人呢，会被沙发必须贴着墙放的老想法给捆绑。那么想试一试，但是呢，又怕踩坑。说实话呢，我以前呢，也跟大家有一样的想法啊，觉得沙发呢，它就得背后面靠着墙呢，才有踏实感。
0: 是，
1: 就像着背后。

0: 呢有一个靠山，这样呢既安心又省地方。但是呢这段时间呢翻了不少听众的分享的家居案例，发现呢越来越多的家庭呢跳出了这个固有的思维，把沙发呢往客厅的中间一挪，反而呢把空间呢盘活了。那些一开始呢担心的没安全感还有占地方，最后呢都变成了客厅显大两倍，家人们呢互动更方便的惊喜。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沙发不靠墙到底是瞎折腾还是神操作。那么咱们就从为啥习惯沙发靠墙到实际住进去的体验再到避坑要点一次说清楚。
1: 没错，那么首先来说到的就是咱们为啥呢总是默认沙发得靠墙放，表面看是图个踏实，核心呢还是两个字，就是省心。尤其是小户型的家庭，这个沙发贴墙放呢几乎都是条件反射的一个选择，就是把沙发紧紧的挨着墙，然后客厅中央呢就空出一大片地方，不管是放茶几还是孩子满地跑，平时呢走路都不会被磕碰到。就像我有个邻居啊，他们家就是客厅也就是十八九平吧，把这个沙发呢一贴墙放，中间放一个小圆的茶几，孩子呢能够在旁边的这个垫子上来爬行，要是呢敢把这个沙发往中间挪一挪，原本宽敞的
0: 小于二十平米呢，那我们就真的不要再轻易尝试啊，省得空间没显大，反而更加拥挤，得不偿失。
1: 那么其次呢就是线路拖拖拉拉，不仅是看着比较乱，还容易绊倒人。那么就有人呢分享过这个坑啊，说是为了好看把电线藏在地毯底下，结果呢夏天地毯散热不好，电线还发烫，后来呢只能够重新的开槽再装个插座，既费钱呢又费时间，想想都觉得是非常的麻烦。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到的这是沙发的稳定性的问题，没有靠着墙的话，这个沙发总让人感觉不是很踏实，尤其是那种比较轻薄款的沙发，孩子呢在上面蹦蹦跳跳，沙发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移位和晃动的情况。之前呢也有人听到过有人说，说是他家的孩子呢差点是因为这个沙发晃倒给摔下来，后来呢就给这个沙发的脚套了一个这个塑胶的脚垫，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点呢家里如果说有娃的话一定要注意。
0: 没错，而且呢其实只要我们选对布局呢，沙发背后的空间呢不仅不浪费，还能变成一个宝藏的区域。我见过最聪明的做法呢，就是在沙发背后呢做一个一米左右的那种矮柜，高度呢刚好在沙发靠背一半，这样呢既不会挡住视线，然后来显得压抑，又能当沙发的隐形靠山，缓解背后空空荡荡的不安感。矮柜上面呢可以放一些绿植相框，或者是给柜里呢塞一些零食、遥控器、孩子的玩具，客厅呢就再也不用乱糟糟的了，颜值还有实用性呢都拉满。要是呢我们家里有人喜欢看书的话呢，那么在沙发背后呢装一排书架也是特别的棒，打造一个家庭的小图书馆，平时呢坐在沙发上伸手就能拿到书，阳光透过来呢从阳台照进来，窝在沙发上读几页书呢氛围感直接拉满，想想都觉得非常的惬意。

0: 不过呢，想做好这个沙发不靠墙的布局呢，有三个细节一定要盯紧一点，不然呢就非常容易踩坑。首先呢，就得看户型，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比较适合这个大开间或者是横厅或者是这个客餐厅一体化的户型。选这种布局的话，绝对能够扬长避短。比如说呢，横厅它本来就是容易显得比较狭长，把这个沙发往中间一放，能够打破这种比较的局促感，让空间能更加的均衡。但是呢，要是你家的客厅是小开间的话，或者是有很多的承重墙来分割，那么就别凑这个热闹了，不然会只会让这个空间显得更加的拥挤。
1: 没错，其实呢刚

0: 开始听到沙发不靠墙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犹豫啊，没靠墙会不会没有安全感，空间不够怎么办？但是听了这么多听友的真实体验啊，发现只要是户型合适，这些担心呢大多都是我们多余的啊。
1: 是的，自己想的。
0: 没错，所以呢习惯了背后有空隙，安全感呢会慢慢的回来。选对布局呢，空间不仅不会浪费，还能更加的通透，更实用。家的终极目标呢，从来都不是符合规矩，而是住得舒服。
1: 没错。那么总的来说呢，无论是沙发靠墙还是不靠墙，只要适合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习惯，那么就是最好的选择。同时呢，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分享。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卧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

0: 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
3: 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5-9297-1965，155-9297-1965。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8月13号至9月10号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推行免预约入馆参观政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安检核验后即可入馆。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延安革命纪念馆接待游客突破127万人次，7月以来入馆游达到30万人次，暑期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此次免预约政策的推出，将进一步简化入馆流程，提升游客参观体验。

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了解到，青科研究中心2026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榜单日前揭晓，陕西三只基金上榜，其中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先是产业投资基金、先是创新投资基金入选青科2026年政府投资基金50强，先是产业投资基金、先是创新投资基金入选青科2026年地级市政府投资基金30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了解到，今明两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但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的悬赏奖励。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阵雨，部分地方大雨，黄陵、黄龙、富县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7度，偏西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

去吃苦，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劳动的尊严？啊，种种现象与声音背后指向一个话题：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劳动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社区服务、职业体验、乡村劳作、田间课堂，形形色色的劳动都是路径，不在于有多苦，而是在于能否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播撒崇尚劳动的种子，在磨练意志中涵养然后不懈怠奋斗的精神。那么让劳动成为习惯，而不仅仅是临时任务。让劳动成为习惯，而不仅仅是临时任务。劳动教育呢，也需要陪伴，而不能停留于空洞说教。啊，那这个父亲的沉浸式劳动教育能够打动孩子和网友，关键是在于他同行者的角色，跟孩子并肩作战，然后在一起奔波送外卖的日子里，父亲认识到了孩子的抗压能力，也意识到了家庭中缺乏陪伴与沟通的短板。劳动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一课，适龄适度是重要前提。那么现在还在暑假嘛，对吧？所以家长朋友不妨跟孩子一起走进生活的课堂，劳动的现场，在严格要求中融入更多鼓励与共情，在守护陪伴中激发内驱力，让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劳动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喽。

继续来关注到，在8月12号下午，杭州啊，浙江杭州口岸边检出境大厅，年轻旅客小张走向快捷通道准备通关，边检执勤民警例行检查，面对民警的询问，男生的回答让人疑虑重重。那民警注意到，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便。经过询问，他独自去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太踏实。那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那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时，小张才支支吾吾地坦白，爸妈不知道，我跟他们说退票了，其实没退。那民警帮忙梳理疑点，网络平台相识，对方给的手机号无法拨通。在等候期间啊，民警一直陪在小张身边，耐心地询问他此行的具体计划，并且帮他逐一梳理其中的疑点。在网络平台认识，两人相识时间尚短，对方给的手机号无法拨通。小张听着听着，声音越来越低，自己也觉得有些后怕啊。几个小时之后，小张父母赶到边检大厅，看到儿子安然无恙，母亲眼眶一下就红了。他说，我们找了你整整一整夜，差点就报警了，没想到他还是偷偷跑来。那父亲则是连连向民警道谢，幸亏你们把他拦了下来，不然这一出去我们真不敢想会出什么事儿。那么在民警的引导下啊，小张办理了相关手续，主动放弃了此次出境行程，由其父母将他安全带回。这真的是幸亏被民警及时制止啊，不然损失可大了啊，不然损失可大了。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因为颈部不适，连续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后突然头晕、恶心、呕吐，迅速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经过手术后脱险。那筋膜枪一度被称为哪里痛打哪里的按摩神器，不仅能放松解压，甚至还被贴上了运动达人标配，什么舒缓颈椎、治疗疾病等标签。筋膜枪真的如此神奇吗？为什么会导致人脑梗？一起来了解啊。筋膜枪学名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可以辅助改善筋膜炎患者的疼痛症状，而且振动频率稳定，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恢复。但如果打到血管、神经、内脏、眼球等本来就很脆弱的组织，后果不堪设想。

筋膜枪打脖子侧面，当心脑梗。脖子是筋膜枪使用最危险的区域之一，这里集中着各大血管、神经、呼吸与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头和心脏。那为了拥有高度灵活性，脖子处主要覆盖着肌肉、皮肤和筋膜，没有重型骨骼或者后脂肪组织保护，而且脖子里的很多血管所在位置都非常的浅表，比如说颈总动脉位于颈部气管两侧，用手能够摸到它在动吗？这些血管内膜很娇嫩，筋膜枪高频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顺着血流冲进大脑就是脑梗啊，就是脑梗。那医学文献里也有记载，临床案例里一位年轻女孩因为拿筋膜枪按摩脖子导致缺血性这个中风啊，然后最后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所以你看很危险啊，很危险的。还有就是筋膜枪打那个头颈处，巨大的冲击还可能顺着头骨传到耳内，把脆弱的耳石震掉，让人天旋地转，恶心想吐，恶心想吐。那筋膜枪打眼睛，当心白内障甚至失明啊，甚至失明。那么眼球比肌肉脆弱得多，眼脸表面的冲击会一路传到晶状体视网膜，眼球本质呢就是一个娇嫩的小水球，筋膜枪一秒钟砸几十下的高频冲击威力堪比近距离对着眼球射击啊气枪，你想想这威力得有多大。那打在眼球表面，角膜直接擦伤水肿，眼内大出血，瞳孔被震得无法收缩，甚至震出外伤性白内障和青光眼，打到眼球后方，把视网膜震荡到水肿出血甚至穿孔视力瞬间断崖式下跌。最惨的是直接砸爆，就力度再大一点，眼球壁直接被锤破，里面的眼内容物炸出来，最后可能得手术摘出眼球。所以你看一看，你看看多危险啊，看看多危险。那筋膜枪打胸腹部可能损伤血管和内脏，很多人腰酸背痛打着打着就一路打到肚子胸口，也有人直接把筋膜枪打肚子当做一种减肥邪修。实际上胸口下面是心肺，肚子里面是这个肝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血管和神经，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造成局部软组织损伤，还可能伤到血管神经，甚至增加内脏受伤的风险啊。那筋膜枪打腋下、肘窝、膝盖窝，损伤血管神经，这些地方也不能打，也不能打。然后这几个筋膜枪禁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禁区一头部、颈部、眼睛、太阳穴，禁区二腋下锁骨周围、腹股沟，禁区三关节骨骼突出处，禁区四内脏对应的一个体表区域，禁区五就是某些黏膜与这病灶处，比如说静脉曲张处啊。那筋膜枪到底可以打哪里，可以打哪里，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就是能捏起一大块肌肉可以考虑啊，摸起来是骨头，血管明显，下面藏着重要器官就别打啊，就别打。相对安全的是肌肉厚实面积大的大肌群，什么臂大肌啊，什么大腿后侧呀，小腿后侧呀，这些地方才是筋膜枪真正该待的主场喽。而且你打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一下，注意这几个细节，就是每个部位停留一到两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啊，不要停留在一个点。第二就是急性损伤炎症血栓史啊，骨质疏松人群使用前建议咨询医生啊。还有如果说你用完之后出现持续的疼痛麻木啊，头晕啊，视力变化，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

0: 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市国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陆主任，还有延安市国业中心的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以及延安市国业中心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石科长。那在我们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国业中心的相关工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国业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陆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071，28200071，第二部是28200072，28200072，最后一部是28200073。另外一种参与方式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市国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国业中心主任陆树国，很高兴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问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交流。
0: 嗯，好的。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陆树国陆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延安市国业中心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一些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我们国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国业中心的一位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国业中心副主任王建峰，大家好。
0: 王主任，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呢？
2: 我平时负责这个我们产业的后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化建设，还有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和市场的开拓。
0: 那您负责这块工作在我们当中应该也算是核心的一块业务了。
2: 是的，当然我们每个环节都非常关键，
0: 非常重要。
2: 是。
0: 好，就您分管的这块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王建峰王主任。最后呢，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国业中心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石科长。石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国业中心产业服务科副科长石杰。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石科长啊。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延安市的这个国业中心啊是否了解，但是在我印象当中陆局长您之前是来过我们节目，当时我们叫陆局长，
1: 是的，是的，
0: 当时我们是国业局，
1: 国业管理局，
0: 国业管理局
1: 改革以后变成了延安市国业中心，
0: 现在叫国业中心，
1: 但是干的事儿还是一个事，
0: 干的事儿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如今的这个国业中心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大家先对国业中心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了解和认识，我还是想先请我们的陆树国陆主任先给大家把我们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陆主任，
1: 这个我们延安市果业中心的签证啊，是2008年成立的延安市果业管理局。
4: 对。
1: 后来随着经过的改革，我们更名为延安市果业中心。
4: 对。
1: 它是隶属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的一个县级。
4: 嗯。
1: 这个建制的机构，为公益性一类的事业参股单位。
4: 嗯。
1: 我们单位的职责啊，这个主要有五个方面。
4: 嗯。
1: 第一个就是贯彻国家省市有关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4: 嗯，
1: 协助市农业农村局来拟定我们全市的果业发展的规划，而且并且呢能够组织实施。第二个就是承担果业这个生产、加工、储存、营销以及出口服务等工作，同时还要承担涉谷的一些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的一些技术服务工作。
4: 对。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协助农业局，来实施我们果业项目的一些编制、储备、申报，等工作。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拟定果业的资源、果品生产技术的标准，以及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开发。
4: 对。
1: 同时也要这个配合组织实施。
4: 嗯。
1: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承担我们果树的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的一些引进、示范、推广，以及一些培训指导工作啊，主要就是这五个方面。
4: 嗯，好的，相信通过陆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明白了我们延安市的果业中心是做什么的。那了解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就想，哎，那围绕我们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实际上在延安聊起苹果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苹果呢，它作为我们延安市的一个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啊，多年来一直是受到我们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啊，都非常重视着我们苹果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我们实际上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在提出这个陆主任，我们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是吧？
1: 先行区建设，
4: 先行区建设。我相信这样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对于我们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是吧？
1: 嗯。
4: 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下来提出的这样一个先行区的建设？这个决策对于我们延安市，您认为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1: 在2023年的时候，农业农村部的一号文件就提出了要总结推广果业发展的延安模式。
4: 嗯。
1: 在同年呢，农业农村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陕西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4: 嗯。
1: 那么在这个协议里边呢，就明确的提出要正式推进建设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果业发展的延安模式和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陕西省关于支持延安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若干措施。那么在这个措施里面，这个提出了这个12个方面的措施，来支持我们延安的这个什么呢，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
4: 对。
1: 那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的贯彻部省共建的这个协议和省政府支持我们延安这个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具体的措施，来推动延安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我们按照这样一个这个要求和背景呢，所以在23年的7月份的话，我们市委延安市委市政府呢就印发了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3年的行动方案。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延安全面的启动了先行区建设的这个任务。这一项工作，
4: 对，但时间当时也有一个时间，3年。
1: 对，我们初步定了是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当然，我们今年起还要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要搞一个5年的这个行动的方案，要继续的。当然，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先行区建设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4: 对，一直在路上。
1: 对，要不断的来推进这个我们这一项工作的这个什么的高质量发展。
4: 刚才您这一介绍，我们就了解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先行区建设这样一个大背景啊。
1: 对。
4: 那对于我们延安来讲，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我觉得这一项工作对于我们延安来讲，这个我觉得是意义特别的重大。
4: 嗯，
1: 那么这个苹果产业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延安的首位产业，
4: 对，
1: 承载着我们延安经北外人的致富的梦想。
4: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力的实施先行区的建设，这个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啊，这个应该是说是牢记初心使命啊。的一个政治担当，
4: 嗯，
1: 所以总书记在实际上在总书记在2015年到我们延安来考察的时候，
4: 嗯，
1: 这个他就对我们平谷的产业就特别的重视，嘱咐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府和群众啊，
4: 嗯，
1: 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呢要抓好，
4: 对
1: 啊，抓好。那么在2022年的10月份，总书记到南沟村考察的时候，
4: 嗯，
1: 那么就他明确的指出了我们这一个产业，
4: 嗯，
1: 这个是最好的。
4: 对，
1: 最合适的产业，
4: 嗯，
1: 大有前途，而且他呢，这个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嗯，
1: 这个所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啊，这个就必须要推动，
4: 嗯，
1: 这个苹果的高质量发展。
4: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回报总书记的这个关爱厚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
4: 对，
1: 这个第二个我觉得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有力的一个支撑
4: 啊，
1: 要推动这个全面的推动这个乡村振兴，推动农民的持续的增收，
4: 嗯
1: 嗯，那么对于我们延安来讲的话，这个加强农业的现代化，特别是加强苹果产业的现代化，
4: 嗯，
1: 是我们的首选啊，首选。所以这几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深入的推进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升级，包括一采、二采和三采，
4: 嗯，
1: 来全方位的推动这个我们产业的升级。所以先行区的建设，一方面是这个推动延安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行动，
4: 对，
1: 也是我们推动这个延安苹果产业本身的一个全产业链升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举措，
4: 嗯，对啊。
1: 那么第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的途径。我们现在全市啊，这个果业刚才说承载着我们近百万人的致富的梦想，我们还有一批的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啊，这个每年还要在这个除过我们农民种植苹果之外，还大概有近啊。30多万这个什么的就业的岗位，那么这些人呢也在通过苹果产业的发展，
4: 嗯，
1: 这个来促进他们的增收，那，促进他们的增收。
4: 对，
1: 所以我觉得话，这个先行区的建设，这个是促进乡村振兴，也是促进我们更多的这个群众，
4: 嗯，
1: 这个致富增收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4: 对，
1: 也是我们实现我们古越强、古农富、古乡美这样一个奋斗目标的一个什么的。有利的一个举措，
4: 嗯
1: 啊，
4: 那么我们刚才了解了我们的这个意义，并且我们的陆主任之前提到啊，我们是有一个从2023年啊出台的一个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3年行动的方案，是指2023、2024、2025年到今年啊。
1: 对，
4: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接续的这个方案。那么作为3年方案来讲，实际上今年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1: 是
4: 吧？是
1: 的，是的。
4: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再来聊两句。王主任您好。
2: 好。
4: 啊，刚才我们聊到了苹果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延安这个重要性啊，并且说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先行区的这样一个建设。那实际上我们围绕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设目标啊，或者说是发展定位，来促进我们这项先行区工作的建设呢？
2: 好，我们遵循的这个基本原则是这个，首先是一个坚持绿色引领的这个原则，推进我们延安特色的这个旱作节水集成技术，推进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的果品。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坚持高质高效的这个原则，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 坚持这个创新驱动的原则，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塑造苹果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第四个原则呢，我们是要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深入研究市场的消费，建立与消费市场消费相匹配的这个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倒逼产业转型。第五个呢，就是要坚持农民主体的原则，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多种联农带农的机制，打通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小农户参与产业链建设的这个不顺畅的这个路径，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的留给农民，留给我们的果农，这是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那么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我们的目标和定位是这样，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第一阶段，也就是2023到这个2023到2025这三年的建设，到2025年全市苹果的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470万吨以上，鲜果产值和全产业的产值分别达到280亿元和600亿元，优果率达到85%。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
4: 嗯，
2: 这个事实上，我们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已经达到了500万吨以上。
4: 嗯，
2: 我们的目标还有这个果园的这个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要显著提升，
4: 对，
2: 加工转化能力要稳步提高，全程的冷链体系更加完善，逐步形成功能升级的产地市场体系，高效便捷的这个冷链物流体系和这个电商服务体系，产业的示范带动，示范带动力、区域的经济的辐射力和这个科技创新的引领力，产销标准化水平要进一步得到提升，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4: 嗯，
2: 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定位就是通过这个先行区的建设，把我们延安建成全国面积最大、品质最优、效益最好、实力最强的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延安成为全国苹果生产研发的核心区、加工贸易的集聚区、黄土高原苹果旱作节水集成示范区和金融支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这是四个区，是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定位，也是这个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这个定位。
4: 实际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陆主任讲到我们单位的一些基本的工作职能，是讲了五个方面啊，包括我们的先行区建设，实际上我们要真正的做好我们的职能工作，做好我们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可能不仅仅是需要我们这个国业中心人员的这个努力啊，可能还是需要很多人啊，全市上下啊，我们共同的齐心协力，共同的去推进。因为之前我们的王主任又讲到了我们这个先行区建设的我们的一些总体的思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我们的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建设的目标和定位。那我们的新动能、我们的新优势、我们的创新驱动究竟来源于哪里？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手段去完成它？这可能需要我们去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们先行区建设的顺利的进行。那么我们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措施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的这个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石科长。
3: 主持人好。为了确保我们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顺利实施，那么我们市委市政府在之前提过的就是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的行动方案中，就制定了组织领导、政策支持、金融保障三方面的措施，全市形成了多级联动、高位推进、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我们先行区建设进一步的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一个就是加强组织领导，我们建立了部省的共建支持，市上牵头抓总，部门协同配合，县区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23个市级的部门单位和13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以及组织推动。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市农业农村局，他呢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开展的工作调度、督导检查以及评估考核等工作。2年来，我们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先行区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一共有8次，现场观摩会、书记专题会等高规格的会议有10余次，全面的安排部署我们先行区建设工作，研究解决了延安苹果研究院、品牌建设等一些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高点谋划，高位部署推进先行区各项的工作。我们各县市区和相关的部门单位也是紧紧地围绕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职责分工，形成了由主要领导牵头推进、制定年度的重点工作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力地推进我们相关工作的进一步落地落实。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大政策支持，我们积极争取部省农业的专项资金，市县也是分别的设立了相关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我们标准化的生产、产后处理以及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信贷贴息。各县市区也是积极的统筹政策、项目资源，加快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公益性事业的建设。2年来呀，我们共争取和落实中省预算内投资和农业专项资金24.76亿元，市级财政每年也是至少拿出1亿元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我们先行区的建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金融保障，我们全市建立了以经营主体为主、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一种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充分地发挥我们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撬动作用，加大对果园的标准化生产、产后处理以及我们龙头企业等一些经营主体的信贷贴息力度，支持金融机构与苹果的主产县市区进行结对帮扶，开展我们苹果金融的创新试点，引入开发性的金融、创新规划合作贷款、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中长期的项目贷款、研发贷款等业务品种，从果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种苗繁育、产业链的延伸、融资合作等各个领域，进一步放大我们果业的贷款规模，放宽授信的等级，延长贷款期限，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展果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仓储分拣设施的抵押贷款和库存苹果、仓单质押贷款，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业务进一步向我们果业产业倾斜。同时呀，我们也采取了招商引资、股份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撬动我们社会资本扩大投资，鼓励经营集体经济入股参与我们的经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Hi
1: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时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延时果业中心副主任王建峰，延时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副科长石杰。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组织领导的保障，我们有了政策的大力支持，有了金融的强化保障，那么我们的苹果高质量发展信息建设现在已经是实施了两年多了。那么这两年来我们建设进展情况究竟如何？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王建峰王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主任
2: 好。先行区建设两年了，这两年来我们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回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具体措施。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凝心聚力，抢抓机遇，系统谋划，扎实推进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5大工程、4大体系、3大平台的建设。两年度各项的我们的这个指标任务都全面完成，一些重点的工作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走出延安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路径。主要的工作成效体现在这个8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管理上水平，我们的这个苹果产业绿的底气更加充足。两年来全市累计改造新老果园更新老果园41.1万亩，推广豆菜轮茶、旱作节水这些节本增效的集成技术203万亩，创新建设创建我们这个高质量高质高效果园、美丽果园，还有我们的一个母菌效益冠军园、智慧果园这一类型的示范点，我们把它统称为4园。这两年我们建设了这个186个，2.7万亩，发展矮化蜜制果园12.4万亩，让我们的这个矮化蜜制果园达到了这个累计达到了90.2万亩。我们还创新发展了一种3332的这个旱作节水的这个栽培模式，这个模式呢成为黄土高原苹果蜜汁高效栽这个一个新的模式，在全省推广。苹果产量突破500万吨大关啊，达到了500万吨以上，增加了68.2万吨，增幅达到了15.8%，平均单产呢较2022年提高了，这个每亩提高了149公斤。我们修订颁布了第二版的延安苹果标准的综合体，这个标准综合体涵盖了这个苹果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流程啊，从这个苗木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到我们的投入品，到我们的这个仓储，最后到市场这个所有的环节。我们全市认证的绿色有机良好农业规范的这个果园达到了94.3万亩。洛川县、富县、吴起县这3个县被评为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吴起县获得了陕西省有机认证的先行区。全市的苹果优果率达到了84%。比这个2022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发布了延安苹果质量特征数字画像，苹果里面的这个钙、镁、铁等多种矿质元素含量 均达到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水平。全国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场会，全国果园轻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现场推进会，推进和培训会都在我们延安来召开，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苹果的两种研发得到了大突破，产业新的引擎更加有力，吴起秋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推进。吴起秋子是我们延安具有延安特色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种植资源，我们这几年着力在研发啊，建成全国第一个吴起秋子的试验站，繁育秋子苗62万株，初选优系26个，培育四倍体材料120份，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苹果种植资源谱。我们延安的这个苹果种植资源谱目前呢，收集苹果的种植资源达到了4000多份，有8个秦系列的苹果新品种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初步建成国家延川区域性两种苗木繁育基地，国家洛川苹果的种植资源谱，陕西省秋子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这是初步建成的，引进了这个陕西华盛、咸亨清真、陕西蔷薇等现代苗木企业落户我们延安，建立了二级的采穗圃3个，这3个采穗圃面积达到了85亩，曲市园4个260亩，清真苗木繁育基地140亩，繁育脱毒走培苗木60万株，完成华盛2000亩两种苗木繁育基地的建设的项目合约，示范推广秦翠、瑞雪、维纳斯黄金这些新优品种10多万亩，全市的这个早中晚熟的品种比例从二。

83.6万亩，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精准营销拓市场，产业销的渠道更加多元。我们举办和这个参加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中国上海国际果蔬展览会、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这些各类型的这个全国性的宣传推介、产销对接活动达到了80多场次，达成这个各类的苹果购销协议100多万吨，带动了农超订单、直供等这个销售份额，可以说持续倍增，巩固深耕国内的市场，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延安苹果的品牌直销店147个，每年近70%以上的延安苹果进入到了国内外的这个中高端市场。我们的这个70%在可以说在我们产业里面这个中高端市场的占有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积极开拓这个国际市场，培育出口企业27家，苹果的脆片在这个去年首次实现了出口以色列，成功进入了欧洲、中亚等国际市场。2024年，出口西安苹果2510万元，同比增长了100.3%。积极推进电商的发展，发展电商企业549家，两年来，全市水果的网络零售额累计达到了96.3亿元，位列全省第二。洛川苹果、延安苹果的交易指数，居于全省的这个水果区域榜单的前三。全市呢开展果蔬认养啊，当然这是面向全国的认养，这个达到了22.8万株，累计达到了43.87万株。安塞区的南沟苹果的认养采摘模式，入选了这个第4届新华信用杯全国信用案例，这是第5个方面的成效。第6个呢是这个科技人才聚势能，产业新的优势更加凸显。延安苹果研究院改组运行啊，编制发布了延安苹果全产业链比较研究，陕甘宁边区发展苹果种植业的历史考察，这些报告绘制出了延安苹果产业集群和果品加工链的图谱，建成了全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吴起秋子的试验站，延安山地苹果试验示范站，延安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建成投用，新建果业科技研发平台20个，组建形成以54名院士、教授以及专家团队为引领，700名市县技术骨干和3000名农民技术员为支撑的现代果业人才队伍体系，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产业。举办了2届延安果业鸿雁人才培育行动，即技术技能鸿雁三论、全国好苹果大赛这些活动，评选出圣地金奖、圣地名奖、圣地金笔60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1.5万场次，培训人员85.2万人次以上，这是第6个方面的成效。第7个方面呢，就是科学防灾保安全产业育德体系更加健全。延安苹果产业入选全国苹果气象保障示范区试点，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评定为全国首个苹果黄金气候带，建成全省第一个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全省首个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吴起的这个冰雹源头防御体系建设示范线通过验收，建立果园的小型气象站2145台，延安苹果543防灾减灾的这个模式基本形成。这543的防灾减灾模式啊，它是指的是这个花期防冻5位一体，防御冰雹防御4法联动，防旱抗

0: 汉三错并举啊，这就是我们的五四三防灾减灾模式，开发出苹果气象的小程序，果园气象监测密度提高至4公里，建成五起冰雹源头防御体系，280个自动化防雹作业点的火力覆盖了全市，搭建防雹网57.6万亩，占冰雹带果园的这个82%，37万亩高风险区实现了全覆盖，冰雹源头防御试点入选全国气象系统2003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主题实践活动10大典型案例。第八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汇龙助活力，产业赋的实力更加强劲。两年来我们投放苹果产业贷款124.58亿元，提供融资担保37.5亿元，并用再贷款发放贷款27.83亿元，成立的延安首支苹果与现代食品产业类的基金，基金规模2亿元，建立85家苹果产业链重点企业一链一行服务机制，启动了百名行长进国企活动，36家国业企业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两年新增13家，制定印发了严氏苹果保种植保险优化条款，财政保险补贴从70%提高至86%，制定苹果产业类税实条，为经营实体减免税额是9244万元，总结形成套餐式的、订单式的、捆绑式的、引领式的、金融式的这个5种联农带农的主流模式，全市产业链年提供就业岗位达到了37万个，带动大约18万果农再就业增收，苹果的鲜果产值由240.5亿元增加到271亿元，增长了12.7%，果业增加值占到了全市 GDP 的6.6%，占一产增加值的63.7%，综合产值从446亿元增加至大约551亿元，增长了23.5%，果农人均鲜果产值达到了3万元以上。红苹果可以说真正成为了我们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效。
1: 对，应该讲我们这个3年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通过过去2年的这个我们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方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我们是3年的一个规划，那么今年应该讲也是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发展规划的这个关键之年了啊。那么作为这个关键之年、收官之年，我们为了完成我们预期的一些目标啊，我们今年还有没有计划，或者说是打算在哪些方面持续的来发力，来进一步抓好我们先行区域的建设工作呢？陆主任。
2: 今年确实是我们3年行动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之年，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是聚焦我们的目标任务。突出我们的短板弱项，来促进我们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具体的来讲就是1、2、3、4、5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聚焦一个目标。
1: 对。
2: 啊，今年的话我们提出要全市的苹果面积还是要稳定在330万亩以上。产量达到524万吨。这个鲜果产值和全产业链的产值分别达到300亿和600亿左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1: 对。
2: 第二就是我们落实了2张清单，因为我们先行区的建设是我们依靠我们各个部门和我们13个县区共同来完成。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各个部门和13个县区这个清单要搞清楚，让大家知道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
1: 对。
2: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搭建好3个平台。那么这里边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平台。当然刚才这个王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年就是要把我们延安苹果的研究院啊，实体化的运行要推进好。
1: 对。
2: 同时我们还要发展我们产业联盟和专家联盟的作用。这个在科技的研发上，这个平台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
2: 第二个就是建设我们的检验检测的平台。特别我们决定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好这个我们陕西省地理标志检验检测研究中心的建设。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一个会展交流的这个平台。这个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办好洛川苹果博会。这个同时的话，我们要拓展好洛川国际 洛川这个国家级这个洛川批发市场的这个功能，是它在价格的发布、交割的期货的交割、经营这个交易、贸易等方面，能够发挥这个什么呢？这个积极的作用。
1: 对。
2: 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勾结四个大体系啊，那这里边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勾结好我们的市场的营销体系。
1: 嗯，
2: 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还是要统筹国内国际、线上线下这个市场体系，啊，通过一些什么呢？这个具体的这个营销方式，
1: 嗯，
2: 要巩固整个我们的一些重点市场，来拓展我们的营销渠道。特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在出口和电商的方面。
1: 嗯，
2: 这个要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第二个就是勾结我们的经营体系，这一块还是核心还是培育我们的市场主体，
1: 嗯，
2: 这个包括我们的社会化的服务啊，来支撑我们的什么呢？经营体系的建设。
1: 对。
2: 那么这里边的第三一个就是人才队伍的这个建设啊，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红叶人才啊，这个我们百万农民的线上培训呀、啊，这个等等，这个多形式的培训，让我们有一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
1: 对。
2: 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勾结我们的防灾减灾的体系，这个我们也是聚焦我们的华西防冻、这个冰雹和我们干旱这三大这个灾害，
1: 嗯，
2: 来聚力发力。那这个让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能力的话更强。当然，这里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啊，这个具体的任务来确保我们这一项任务的完成。
1: 嗯，
2: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实施的五大工程了。
1: 哪五大工程？
2: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品种的培育工程。
1: 品种培
2: 育。那么这一块重点，我们还是围绕我们的整木和品种的这个选育，今年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能有一两个我们延安自己的品种啊。
1: 对。
2: 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推广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用品种，比方我们现在青翠啊、瑞雪啊这样的新用品种，
1: 嗯，
2: 要大力的推广。
1: 对。
2: 那么第二个，我们实施的叫质量的提升工程。
1: 嗯
2: 啊，这个方面重点是我们一个方面是要抓好一些示范啊，示范园、示范工厂，这个另一个方面是推广我们的一些新型的栽培模式，比方我们的3332。
1: 嗯，
2: 同时我们还要加快老果园的改造，推广我们的矮化密植果园啊。总之要通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措施，让我们果品的质量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对。
2: 那么第三一个工程就是我们叫采后的处理工程。那么这个我们重点还是围绕着我们预冷库啊、冷库啊，这个包括我们的智能粉雪线呀、啊，那么这些方面的话进一步的发量啊，就是我们的量有一个、再有一个提升啊。第四一个就是我们叫产业的融合，这个推进的工程，这一块主要是我们一些关联产业，还有古业文化，这个这一方面。这个今年要加大的力度啊。那么第四一个我们叫是品牌的提升的工程。我们去年呢这个发布了延安平谷品牌升级的战略的规划。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要在这一个规划的基础上，要加大我们延安平谷包括洛川平谷的这个宣传推进的力度啊，这个持续让我们延安平谷和洛川平谷在全国的知名度、影响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2: 同时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筹办好我们中国第十届谷业的品牌大会啊。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五个方面的工作。
1: 好的，
2: 这个最后这个我还是要特别这个感谢我们全市这个所有各个方面对延安平谷产业的大力的支持。实际上，我们延安平谷能够走到今天有这样一个成效，就是我们全市包括我们全国各界对我们延安平谷产业的大力的支持，才是我们这一个产业成为我们中国苹果的大事，也成为我们中国这个延安农民增收致富的第一产业。
1: 嗯
2: 啊，所以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晚安。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的二级旧里的改造。
1: 嗯，
0: 那这一点我们上海市感受非常深，这次报告中也特别提到，棚户区的改造，我们有4200万户改造成功。就是如果说农村的话，农村主要是危房改造，有2400万户的这个危房改造，
1: 嗯，
0: 改造成功，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确实感受到的变化。我们100名红通人员，现在有61个人现在归案了。那么还有，那你说还有30几个人没归案？没有归案，我们还在加大力度啊。所以，我们20大报告说，我们后面还要继续加大。反正我个人看来，大家老百姓感受可能也比较多的，我想讲3个，比如说我接着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反腐败是不是取得重大的成就呢？是的，我们现在报告这样取得压倒性胜利。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腐败的土壤有的还存在，所以我们还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1: 嗯，
0: 现在从不敢腐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很多干部确实是不敢腐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巡视啊，现在查处的很多案例，他都受到了警醒。那么不能腐的笼子呢，制度呢也越扎越牢了。
1: 嗯，
0: 大家看，我们加强了制度建设，但是非常重要的还要解决一个不想腐的问题。所以我想，如果20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想腐的问题，我们要着力的去解决。
1: 嗯，
0: 实际上，虽然说我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嗯，
0: 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能够管住我们的，常常内心的坚定和强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这是您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0: 是的。
1: 第二个，
0: 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要实施积极的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增大了，包括我们上海。
1: 对，
0: 现在上海
1: 深度老龄化，
0: 现在上海是全中国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城市。
1: 嗯，
0: 现在我们上海的老龄化达到了36.3%。
1: 嗯，
0: 36.3%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马路上去看啊，
1: 是，
0: 所以这
1: 10个人里边3个半都是老年人了。
0: 对啊，
1: 到公园里你会发现1多半都是老年人了。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那怎么来看待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一种积极的、更加开放的心态，
1: 嗯，
0: 来看这个老龄化。
1: 我们叫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
0: 是的，
1: 这一题我们也会专门的在这个为民造福这个章节里详细讲哈。还能不能讲一个？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国际传播能力。
1: 哦，
0: 就是现在我们有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呢？也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国际社会是不是认同呢？未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到国际上说了没人听，说了也有的时候呢也别人也理解不了。
1: 嗯，
0: 就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力度，让国际社会理解我们。所以这次20大报告也特别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
1: 这个跟我工作有关系，我倒没想到陈老师在8个命题里。
0: 是的，所以这跟你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1: 那您觉得怎么做啊？是您的一些思考。
0: 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实际上是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是提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嗯，用传统文化来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啊！
1: 又回到您的老本，
0: 又回到我的老本行。我最喜欢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我们到国外去讲我们中国的政策、理念、制度、体制，我们可以换成咱们中国老百姓经常讲的语言，用中华文化的形式来进行表达，
1: 嗯，
0: 可能更加容易让他们去接受。
1: 举个例子，
0: 不要生硬的用这个性质性色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讲中国人的勤劳勇敢，
1: 嗯，
0: 啊，咱们经常做树立这种形象。哎，那么我们看《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它是讲吃的故事呀。现在我们从海外调研下来，现在国外最关心我们中国是什么呢？中餐、中医、中华武术。实际上很多国外的人到中国来，他非常想了解，
1: 嗯，
0: 哎，你中国什么东西最好吃呢？哪个地方最好吃呢？舌尖上的中国就讲啊，我们哪个地方最好吃，什么东西最好吃。但是他在欣赏我们舌尖上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渗透到这里面，他们就会受到感染。啊，这就是我们传播中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
1: 嗯，从细处着眼， 从共同处，从大家都能理解的那些视角出发。

0: 我们先不要找不同，
1: 是
0: 先找相同，
1: 是
0: 民以食为天。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他看到吃的东西都能够产生一种共通的理解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研究中华美食文化的话，你又会发现它地理，它背后包含着是地理文化人文，
1: 是的，
0: 甚至我们中国人对天人合一，对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次写入了党大会报告。
1: 是讲这个饮食，但是呢，它这个饮食里面是包含着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智慧，还有很多宝贵的经验都在这里面。
0: 嗯，
1: 但是你不要生硬的去向别人去灌输。
0: 嗯，
1: 你通过这样的形式，他们能够更加容易接受。
0: 所以，陈老师哈，讲伟大变革，我们既要看到变革变化，坚定自己的自信，更要面对未来的挑战和问题。这是您今天想传递给我们的。
1: 是的，
0: 嗯，简单概括一下您今天的这个关键词。
1: 是非经过不自难呐、啊，诚入容易却艰辛，应该讲。这十年来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报告中说的是伟大变革，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嗯，
1: 这说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去前进，在新的赶考路上做出我们更加优异的成绩。
0: 嗯，在新的赶考路上做出我们的优异成绩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赶考当作是自己的一个核心命题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哪怕我们在看到十年伟大成就、十年伟大变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赶考心态。特别谢谢陈方刘教授在第三课伟大变革的关键词当中跟我们做的交流和分享。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党课呢，由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研读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邀请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来进行对话。今天是第四课，我们邀请到的教授是来自于上海市委党校的李宗建副教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秦老师好。我今天这讲的关键词呢是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嗯，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有理论色彩的关键词啊。李老师，我们还是先来读报告啊，带着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先来读报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注意啊，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李老师，我提到的注意啊那后半句，其实是我们这次报告当中我认为的一个题眼，需要重点请您来解读的。前三句话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这次一定要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加了一个定语啊。
2: 嗯，
1: 您先简单的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定义好吗？
2: 好的，我理解啊，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一条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啊不断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法宝。
1: 嗯
2: 啊，比如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啊，我们党就根据中国实际啊，探索出了一条啊，独具啊中国特点的啊，结合我们中国国情的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 对，
2: 进而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嗯。
2: 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啊，同中国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1: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跌跌撞撞的，也是一个不断追寻的，也是不断的我们发现只有跟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才能行的一个过程，对吧？
2: 对。
1: 嗯，
2: 所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啊，也曾经出现过脱离中国实际啊，生搬硬套，
1: 嗯，
2: 照搬外国经验的这种教条主义，
1: 嗯，
2: 给我们的事业啊一度造成了严重的挫折，这也是需要我们永远要引以为戒的，
1: 嗯，
2: 我举个例子，毛泽东主席啊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诗，
1: 嗯，
2: 叫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嗯，
2: 那么在毛主席的眼里，中国的大地啊就是中国的山山水水，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啊，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
1: 嗯，
2: 那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啊，它有一个错误的倾向，刚开始存在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化啊，教条化的这样一个倾向，当时叫言必称苏俄，照搬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啊经典的词句，
1: 嗯，
2: 奉苏俄的这种革命模式啊为圭臬，
1: 嗯
2: 啊，所以到1931年1月，这个被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叫米夫啊，扶上中共领导人地位的王明啊，他曾经自称啊，自封自己是100%的啊布尔什维克，
1: 嗯
2: 啊，所以同时批评啊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当时的政权路线啊，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啊，那么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这个错误倾向啊，毛泽东同志指出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我们是要学的，
1: 嗯，
2: 但是必须要和我国的具体实际啊相结合，
1: 嗯，
2: 但是当时他的正确观点没有人听啊，在党内被边缘化，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
1: 嗯，
2: 那么经历了遵义会议和长征之后啊，到1938年，在延安啊召开了著名的这个六届六中全会， 那毛泽东同志啊，就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哎，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
1: 第一次提出吗？
2: 第一次提出的，
1: 嗯，
2: 就是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1: 再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节点，1938年，第六中共的
2: 六届六中全会，
1: 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
2: 对，是在延安召开的。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常委，专门去了这个延安。毛泽东同志啊，当时把这次会啊称之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其中他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并开始在党内受到这个广泛的认同。到1941年，毛泽东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啊，当时非常感慨地说，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20年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他说回想，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啊，我党幼年时期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我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贫乏。而现在我们的认识啊要丰富的多，深刻的多了。
1: 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报告当中的一句话，好，我们再来读一下。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要画个重点。
2: 对，
1: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个实事求是。你看，每次去党校的时候，李老师哈，一进党校的大门都会看到实事求是，这是不断的告诫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你无论拿什么主意，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所以你看，它有中国化和时代化。可有时候我又理解啊。时代化其实应该包含在中国化里啊，为什么又要把时代化拿出来？这也是今天特别想请您做解读的。不过这会儿我要引入到我们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他是我们这个复旦大学共产主义展示馆的讲解员李亚楠呢，他有一个疑问想和李老师一起来进行讨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2021级博士生，也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然后从2018年9月我加入我们共产党学员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至今呢已经在展示馆讲解超过了150次，那受众呢也超过了3000人次。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呢曾经说过，我们的青年人呢要从一开始呢就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所以我在给小朋友做讲解的时候呢，也就从我们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呢讲起，以此呢为启发，带动我们的小朋友呢一开始那就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了解，让他们知道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呢，当时呢西方的现代化才逐渐开始，当时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的现代化呢才开始，而后呢随着西欧北美呢逐渐发展起来，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此呢人们就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那么我想这个是不对的。那么100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0: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如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

0: 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3: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
4: 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

0: 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0: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卫立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5: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6: 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城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7: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8: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米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7: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8: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
9: 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时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
10: 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5: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界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11: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12: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
5: 油之顿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1.8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 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

0: 什么信号？朝鲜半岛有关方面的对话有可能重启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 每年三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八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担忧。本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当天，有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举行了抗议集会。
2: 韩美政府呢？
3: 尽管韩国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声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消灭和占领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非防御性演习。
1: 在今年的演习开始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就在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4: 应该说它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的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1: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王俊生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的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4: 一个方面就是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呢举行了三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但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举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对于美国的需求又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1: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对于特朗普提到缩减军演的背景之一是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5: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

0: 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1: 从特朗普的表态到李在明的新构想，美韩这一轮军演的缩水确实释放出某种微妙的信号。然而削减不等于取消，半岛局势的缓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姿态所能决定的。正如报道当中韩国民众所担心的，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行动，半岛和平还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契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买到不合适的东西，退货退款，这是大家消费当中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如果遇到退了货商家硬是不退款怎么办呢？懂行的朋友会说，哎，有保证金啊。您说对了，这个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退货之后没有收到退款，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经过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就会扣划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但就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的典型案例，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导致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的渠道来实现，这可怎么办？

0: 那我们看这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里面啊，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的账户呢没有余额，但是法院最终是判商家退还了这个货款还有利息，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他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这个里边就感觉有点复杂，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理解？像这样的案例您关注到的是什么关键信息？
1: 啊，我也关注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涉及到网购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作为平台来说，除非是食品类食品安全法有特别的规定，其他的一些平台实际上它一般来说它并不会去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找得到人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合同纠纷或者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其实平台也仅仅是协助的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其实是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平台存在过错，所以他必须要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设置的保证金实际上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保障商户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或者在诚信出问题的情况下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这是保证金的初衷。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是平台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商户实际上他是长期是出于不诚信的，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笔生意，但是这个生意他完全是用捞一票就走的这么一种方法在做，就是说他长期提现用来掏空账户，他不让这个消费者的钱在这个账户上面停留，只要钱进来就把它挪走。随后呢，他其实这个商家还存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他就收了多少钱的保证金？1000块钱，远远低于这个商户正常的交易规模。所以法院就据此认定说他没有动态的调整保证金，并且也没有对商家的异常资金的流动采取管控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法院就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或者你应该知道商家在长期在掏空账户，商家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而你却没有用好保证金这个工具，直接造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所以法院就判定平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那么这个案例也确实给大家一些思考啊。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平台有这个规则，那你就不能是摆设保证金的这种监管，你不能装睡啊。那您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今后让这种保证金制度更去发挥作用，包括这里面怎么去合理设置它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数啊等等，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好，我觉得其实保证金既是商家的义务更是平台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商交易当中，实际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家的自信程度其实是不了解的。那么平台其实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因为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到平台上去开店铺，消费者也会到平台上去买商品，所以平台成为一个超级枢纽。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超级枢纽的话，它其实就有义务通过规则的执行到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金，而保证金的数额以及保证金的它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以及根据这个商家的信用程度以及对于这个商家的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平台它是有动态的进行监督监管调整保证金的这方面的义务的。所以平台在这一块上面绝对不能够装睡，也不能够不履行他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履行好他的义务，毫无疑问就像法院判的，就像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一样的，平台跟不诚信的商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司法判例在这方面的这种震慑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对，那您觉得今后平台会更自觉的去这么去做吗？怎么让他们能够更自觉的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其实像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法院的判例，特别是最高法发的典型案例或者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这些就是

0: 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把法律的规定把它进一步明确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为消费者权益又加上了一把非常好的锁。平台并不是天生的对于商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它就仅仅是协助义务了。如果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你的监管、监督、调整保证金方面的义务，那么你就有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让平台可以更加的重视这块工作，其实就是要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如果它没有尽到义务，它的违法成本给它往上提了，这样它就会重视，它就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1: 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平台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到位一些，但是消费者也会想啊，假如我们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品的数额不大，但是钱没退回来可能也不行，消费者可以怎么办呢？
0: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常的交易纠纷，那么正常的交易纠纷就是说，哎，这个商家还是在正常经营的，也没有太大的诚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先跟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商家可以求助于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12315等等向这个上监管部门或者向消费者组织请求相关的调解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的系统，我个人觉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找不到人了，线上有很多店他开开关关，那么可能当消费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的店铺就人去楼空了，或者说店铺还开着，但是消费者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了以后他就给你拖延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毫无疑问就应该要求平台动用它的一个保证金，能够来弥补或者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1: 所以其实这个制度可能还是能够支撑大家消费各方面解决问题很顺畅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0: 对对。
2: 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讨论过网购千变万化的困扰，那一再的呼吁还是那四个字，平台责任。保证金制度呢，不仅是商家入驻平台的准入门槛，更是诚信原则下的履约担保。电商平台对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等这些数据其实尽在掌握，具备了远超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管控能力，那就应该承担和其能力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平台怎么来清晰自己的边界，担起该有的责任，这个背后我想还是制度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图个心理安慰。类似的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和 AI 桌面宠物等等。这些虚拟体验到底能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逃避式代偿，提升行动能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

0: 始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

来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失是佑安梦中的连营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失是我们情感的寄托，失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作品。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啊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呢，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大家周一愉快。在2005年的时候呢，电视剧《天道》上映了，改编自豆豆的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这一眨眼啊，20多年就过去了。那《天道》这个电视剧呢，已经是无数人心中的商场圣经。这部剧的故事并不复杂，围绕着王庙村脱贫的这个事儿呢就展开的。剧中的人物也屈指可数，却一个个呢很具有代表性。有混迹底层的小人物，有名利双收的精英，有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也有修行悟道的高人。看剧之前呢，我本来以为啊，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无非是出身、阶层，还有世俗成就。看完《天道》之后，终于明白，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是他的活法。所以今天和大家就来聊到由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改编的《天道》。

天道中呢有一句话说，聪明人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被情绪左右。无论何种出身境遇，每个人的生活里啊都是问题叠着问题，麻烦对着麻烦。若是一点事儿就气不过，天天自寻烦恼，到最后只会沦为情绪的奴隶。更有甚者呢，被自己内心的愤怒与不甘硬生生地推入命运的绝境。剧里边呢，跃升公司董事长林宇峰和小混混刘斌啊，就是这种典型的人。就社会地位而言，这两人呢有着云泥之别，但就死因来说却出奇的一致。表面上看呢，他们的死都与丁元英有关，但是仔细推敲之后啊，却并非如此。当年呢，丁元英为了帮助王庙村脱贫，组织村民呢开了一家名为格律师的音响公司。为了盈利，他打算杀富济贫，利用价格战抢占跃升公司市场份额。北京国际音响展这个展示会上，格律师呢降价销售，给跃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林宇峰呢一时啊就气不过，就去法院呢起诉格律师破坏市场秩序。当格律师拿出铁一般的证据啊打赢了官司，林宇峰呢更是气得要去古城找丁元英呢拼命。可与丁元英啊当面交锋之后，他又灰溜溜的败下阵来，开始自暴自弃。离开古城的路上，他开车呢到盘山公路，

制造了假意呢是意外事故，开车呢就冲下了悬崖。林宇峰呢原本已经是社会中的人上人，却仍服不了，或者说内心的躁动自己按捺不住，就更别提活在蝇营狗苟中的这个刘斌了。刘斌这人呢混迹于社会的底层，因缘际会下成了格律师的股东，却也因此啊，就是因为他这个见识短嘛，闹了各种情绪。他因为丁元英啊不入股而暗自不忿，见公司呢惹上了官司，又慌里慌张的退股。退股之后呢，他又厚着脸皮来打工，每天不是唉声叹气呢，就是生闷气。当他得知上海伯爵音响公司出650万收购格律师的时候呢，心态彻底崩了。他像疯了一样爬上20多层楼的高楼，对自己当初的退股后悔不已，随后呢便纵身一跳来了个粉身碎骨。心理学家艾伦贝克认为，情绪不好的人并非天生，而是因为自己有错误或扭曲的思维方式，见识越是浅薄，人就越看不清现实，层次呢越是低下，人就越容易变得偏执。当一个人眼里全是我啊，完全不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儿上，就会导致呢小麻烦变成大麻烦，小问题呢变成了大问题，人生呀也会慢慢的滑向失控。人这辈子要时刻保有一种警惕，就是远离负面情绪的漩涡，静下来，稳住心，不急不躁，方能应对生活的万千变化。

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曾羡慕那些出身好、有靠山、走到哪儿呢都有贵人相助的人。然而经历的多了，我发现啊，真正给自己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以及呢可控的生活节奏。那个有本事、有价值的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靠山。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呀，特别佩服两位女性，一个是芮小丹的朋友欧阳雪，另外一个呢是丁元英的助理萧亚楠。欧阳雪呢，从小父母离异，日子过得呀苦不堪言，却早早的辍学打工，在餐饮行业呢打拼多年，才借钱啊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从环境设计到菜式口味，从接待客户啊到这个口碑营销，他呢都从头学起。短短几年就掌握了国内最顶尖的餐饮管理方式，成了当地呢颇有名气的女老板。啊，这是这个欧阳雪。再来说萧亚文。萧亚文呢，他称得上是寒门逆袭的典型。工薪阶层的他啊，家里边是这个条件嘛，靠自己努力考上了警官大学。毕业后呢又跨专业啊，学了法律和德语，以绝对的综合实力成为了丁元英的助理。丁元英回国之后，他与丁元英呢一直保持着联系，时常找机会向丁元英呢请教投资创业的诀窍。当葛律师吃了官司，原股东呢纷纷退股之际，萧亚楠呢果断出手，也通过入股进入公司的管理层。我们回看这两位女性的成长经历，不难发现她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拿自己的价值换的，而她们呢也始终活在一种自我价值里啊，从未停下成长的脚步，永远的在深耕自己。天道的原作者，就是遥远的救世主这本书的作者豆豆，曾经借丁元英之口告诫世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不要靠自己，所以呢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常言道，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只有到了一定的层次啊，人呢才能体会到什么都不如自己有本事重要。依赖自己的价值是最稳妥的活法。要知道啊，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人生在世，凭自己本事得来的东西谁也夺不走，靠自己呢才是真正的站起来活下去。我们再来说剧中的主人公丁元英。丁元英呢人称鬼杰怪才，他年纪轻轻就在股市翻云覆雨，一年的狂揽两个亿，隐居古城之后随便一出手呢就帮王庙村实现了脱贫神话，偶尔说几句话都能赤裸裸地揭露人心世道。很多人感慨丁元英呢已是啊，就已经算是半个神仙了，只是在俯瞰人间而已。尤其是他那离经叛道的价值观念，每每啊给人以心灵震撼。比如说在对待孝道问题上，他就语出惊人。某年大年初一，丁元英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啊，赶回老家。当得知父亲有可能变成植物人，他问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做才能让我的父亲死？此话一出，哥哥嫂嫂立马呢就气得跳脚，大声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得让父亲活下去。当旁人以孝顺的名义呵斥丁元英，他非但没有被道德绑架，反而坚定地认为把养育之恩当成交易只是污染亲情的纯洁性。他不是冷血自私，只是看得太通透，父亲已然是活受罪，儿女们没有必要再作秀。还有一次，他和芮小丹呢分析文化属性的强弱。在他看来呢，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也是摒弃感性情绪情感的文化。而弱势文化呢，则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
也就是一种拯救的文化。而王庙村呢，就是那些坐吃山空的村民，啊，就是典型的弱势文化的产物。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丁元英呢，才在帮王庙村的时候，保持了近乎冷漠的理性。他可以出谋划策，但绝不入股，不参与经营管理，更不牵扯利益上的任何事儿。所以到后来发生了那么多就是不愉快的事儿呀，丁元英呢也没有被影响。为什么丁元英可以活得那么潇洒自足呢？问题来了，就在于呀，他比旁人觉醒的早啊，及时摸清了规律，看透了人性。作家路遥呢有一句话很现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觉知自古以来呢都是精英的自我修炼方式。一个觉醒的人不再纠结表象，不再纠缠于世俗，不再执着于人情。他们不被任何人事所困，似一叶扁舟，自觉地活在生活中穿梭。他们看似冷漠，实则呢是拥有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平和心境。

之前呢看过一个大脑层级的理论，说呀，人的大脑呢有三个层次，情绪层、能力层、理智层。被情绪脑控制的人呢，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生活里边呢一片兵荒马乱。能力脑强大的人呢，有本事能成事儿，可以稳稳托起自己的人生。而悟性高的人啊，能一秒看透问题本质，往往活得洒脱平静。常言道，三界分六道，人品分九等。层次不同的人呀，人生真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命运上落差，归根到底呢，是内在智慧的不同。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开启心智，一步步跃迁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已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已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
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己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己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32集。然后是一个比炮声更恐怖的声音，山呼海啸的班灾之声，在山峦和江谷中回响，似乎无处不在。但我们非常清楚，它是从我们正面对的这座整座山峦，从此山到彼山，我们视野所及的几乎任何一座山里传出来。我玩了命地爬着，山头就像手指，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们是指尖上要被剪掉的那小块指甲。当我们爬上山顶，再不被峰峦线拦住视线时，便可见到我们所要面对的战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潮水般涌来的万岁之声，还有林间闪动的密集的人影。现在我们仅仅能看见其头，但拿脚趾头也想得到，这是即使我们还是全无折损的生力军时也难以阻挡的攻势。我们没有开枪，连迷龙也没有。一个是距离尚远，我们必须节省弹药，还有一个，我们吓呆了。然后我们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一次我确定没有听错，因为不光听见，我还看见了，他在向我们开炮。坦克从林外绕了过来，在一个大弧形弯后成为攻击对象的矛头。47毫米的坦克炮榴弹在我们中间炸。
3: 坦克开炮，距离我们阵前300米到200米。
2: 我被龙文章3-2下摇晃清醒，我转向了阿义，我简直有点羡慕他站在坡下，不用看死神在我们面前最后的耀武扬威。
3: 开炮，阵前300米到200米。
2: 我没看他发完旗语就转回了身，死了死了已经开始射击了，简直是愚蠢的行为。对其他部队也许不是，对我们这支机枪手都要爬在地上一颗颗捡子弹的渣子部队则绝对是
4: 浪费子弹。
3: 阻击，一定要把他们给我阻在200米外。
2: 我们简直是心痛的开枪，命中率低得要死，但对日军来说，他们根本无需和我们这样的断弓残箭较劲儿，他们开始隐蔽，进攻也就略为阻止。然后我听见了炮声，我已经听了整晚的炮声，但是这回不同，它不是冲我们阵地而来，而是来自东岸某个炮阵，划过我们头顶，再被我们阻滞的日军中间开花。它的效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连日军的95坦克亦在炮击中进退失据，露在舱口的车长被炸了，一直在前15次防守中以单动式步枪作为主力的部队，在第16次时似乎没理由忽然有了火炮支援，日军连最基本的防炮措施都没有。我没有开枪，而是看着日军坦克调转了车身，炮塔仍向着我们进行毫无威慑的乱射，但全速逃向来处，曾被他掩护的步兵四散地逃开他的碾压。这大概是我们死前所能看到的最好看的景色了吧。 为了我几近痊愈的坦克恐惧症，我向死了死了说，卖给你了，不要。他举起了步枪，在我们整昼夜的作战中，那已经成了标志性动作和反扑的信号旗。我上好了刺刀，同时猫腰做好了冲击姿态，并且我学来了死了死了那只土匪歌，
3: 冲啊冲，冲得鸟，冲得上扬，
2: 冲死啊，奈何桥今天就要击塌了，跑。我看着他，还有好些个枪放在我们这帮有了勇些个像我一样拿定主意最后豪气一把的家伙们也都在看着他，我们所有人瞪着他。那个家伙一气却缺失了智力的家伙脚下
3: 撤，撤退，路口有法子，在这里死了什么也做不了，那就换个地方跑啊，这轮炮打完就没机会了，我说了带你们回家，我说了带你们回家，走。
2: 我们犹豫着，这种犹豫很短暂，他身边滑下山坎时却没事出事，倒得到一个鼓励的眼神，第二个是蛇屁股，现在快到你甚至无心去感觉晕眩，而只担心会在什么地方撞碎。冲到滩上的日军已经开始向我们射击，而东岸又向他们射击，我说不清那算是好还是坏，因为我们被夹在双方的中间，我们这一法子连一支长枪都没有，只有死了死了还有只打抢来就没用过的王八盒子，用那种自杀枪向日军射击，连我们自己都会笑掉大牙的。我们承受着射击，唯一掩护我们的是湍急的江流，我们在江水中一泻千里，有时一个看起来并不大的江浪便能把我们全部淹没，我们只好死死地抓着对方。已经冲下南天门的日军在江岸和山脚现身了，他们向我们这个伏靶射击着，但在这样天旋地转的世界和天威之中，用6.5毫米小口径步枪进行射击看起来像是在拉洋片一样的滑稽，但子弹仍然在我们中间开花，有时一发能打穿几个人，掷弹筒扔出的手炮弹炸出水柱，我们沉默地以怒江的速度经过这些东西，
5: 把死人都扔进去，都快压沉了。
2: 我手上死死抓着某个人的手，我看了一眼，是第一个响应死了死了号召逃亡岸边的那个同僚，他从收容站一直相伴到这里，但是他已经死了，我找到他胸口那个弹孔，血迹早被江水冲干净了，确定了他死亡之后，我把他推下了筏子。
6: 豆饼呢？
7: 被谁压住了吧？
6: 那豆饼呢？
8: 被你打死的啦，
6: 被你当死人推下去了。
2: 我们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叫嚷声中漂流着，我呆呆地靠在死了死了的身上，好兽医在我身边，他抓着我，我的另一只手空着泡在水里，那只手曾用来推下同僚的尸骸，进食弹还在传射着激起的水柱和水花，但是管他呢。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呆呆地看着南天门远离了我们，我呆得有些失神，而他成为一个圆影，枪声炮声之外我听

0: 听着江谷里传来的声音，清晰而遥远，竟然是我们唱来向江房证明身份的歌声。我并没有吃惊，因为我全部所剩的力量都在用来茫然。这是幻觉，我知道的。我累晕了，饿晕了，痛晕了，吓晕了，吐晕了。总之，人有很多种可能会晕，我也一定是晕了，因为我知道唱这个歌的人都已经死了。我看了看我身边、身下、身上的人，也许是身经百战，也许是阅历丰富，或者是老天垂怜，更可能是诸般结合吧。郝寿一、阿义、迷龙、不辣、蛇屁股，这帮收容站里一锅猪肉粉条炖出来的家伙仍然在我的旁边，仅存的都在我旁边，紧闭着嘴，都学了乖，甚至连迷龙都知道我们张开嘴仅仅是为了发一些全无意思的声音。抱怨、嘟囔、祈求，绝不会是这个。但那个声音仍然在继续，只是远的不再雄伟，而飘渺。江水冲刷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哭泣。竹筏终于卡在东岸的礁石缝里，带着一种要死不活的疲惫。我们匆忙地登岸，之所以如此奔命，一是因为这艘烙温的竹筏已经快散架了，实际上我们爬上礁石时已经有几根竹子散落入江流了；二是因为一队锲而不舍的日军仍在追着我们开火，尽管来自对岸的射击没了点头。我们中间体力最好的迷龙把郝寿一拖下了筏子，连他都累得一句话都要分成几半说了，
1: 走给我来。
0: 我们干脆就吭不出声来，忙着逃离射界和呕吐出腹里的江水。
1: 这枪打的呀，他们也累吐血了个屁的，
2: 吸口气全部散，你就在桥谷里
1: 走。
0: 我们跌着、拖着、爬着上岸，日军仍然在骂、在射击，但难以想象累得像我们一样的还可能准确的射击。子弹偏得让我们瞠目，可是我们还尽力地往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爬，因为打到了身上的话，它也是个子弹。蛇屁股和丧门星拖着死了，那个家伙却忽然挣脱了，这一挣却叫那两个全失了重心摔在地上，那样的大动作叫我们都以为他中了弹。我们有气无力地看着那个家伙堆在地上，然后用了极大的毅力爬了起来，不是爬起，而是跪起。枪弹在周围横飞，日本人喘匀了气，也开始调整准头了，但是那个家伙却在越飞越近的子弹中向远处的南天门下跪。最近的一发子弹就打在他身前的石头上，但是那个家伙恍若未觉地在那个弹痕上磕下了一个长头。他嘴唇在动，喃喃地在念叨着什么。我们呆呆地看着他，跪了很久，奇迹般的没被打中。也许是久到让日军也想了起来，他们似乎也是尊重死者的，久到让我们也呆呆地仰望着南天门。一天一夜，一个团就扔在那儿。
2: 抗压还在上面，
3: 军盔卖了。
0: 我沉默着，而那个跪伏的人开始竭力地把自己挣扎起来，

0: 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似乎永远精力充沛的家伙也会衰竭，他几乎无法撑起自己的身体。尼龙放下兽衣和丧门星去把他给架了起来，他走两步之后便挣脱了，靠自己走过嶙峋的江岸。
1: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走啊，我带你们回家。
0: 山林已到了尽头，现在路宽的可以行车了，而阿义又一次的瘫倒在地上，然后看着眼前的一棵大树发呆着。我从他身边拖过，很尽本分地踢了他一脚，这也算是帮忙了。
2: 烦了，烦了，你看，
0: 几乎被枝叶和藤蔓盖没了的一块旧木牌钉在那棵老树上，一个指向的箭头后面写着，
2: 前面是残达吗？我们回家了。
0: 我们呆呆地看了会儿，然后继续量路，摔倒，爬起，迷宫一样的侵蚀路面，频繁的雨雾和清新但是忧郁的空气，我们从来无缘得见的滚锅温泉和滇狱，想热心但热心不起的禅达人，禅达，我们回家了。从禅达的第一个居民铺上第一块做路基的火山石，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禅达千年无战争，禅达人的石料用来铺路，而不是修筑城墙，土地肥的插根筷子变成了竹林。我们这算是回家了吗？然后我们被吓着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33集。第一阵隆隆的鼓声是从那些建筑中传来的，那肯定是把几种鼓给混合了，汉家花样繁杂的鼓，边陲山民的铜鼓，但他们现在无疑垒出的是同一种节奏，战争的节奏。我们站住了，瞪着那排建筑，连死了死了都惊魂未定。我们觉得从这片青石色和绿色中间会冲出一片极不协调的土黄色，或者骑着脚踏车，或者开着坦克。死了死了安慰着我们，实际上他也已经要死不活的。
1: 没事的啊，没事的。
0: 但是鼓又响了，这回响起来就没个停下来。从城郊的房子里涌出整片刚才被建筑拦住的五颜六色。小鼓是挎在腰上的，大鼓是架在牛马身上或者用小车载着。此地多花，传达人的手上没拿任何标语性的文字，而是拿着花。我们也搞不清楚这帮像是报名的家伙到底是要干什么。轰然的一响，响过七五炮出膛，声震四野。我们惊慌地张望着四野，但没有人发起攻击，没有子弹和炮弹向我们招呼过来。

0: 死了死了安慰我们，他也被惊着。
1: 抬枪，是大抬枪。
0: 那是个信号，于是那帮拿着花的、扛着鼓的、挥着拐杖和锄头的暴民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不问身外事，不知道半月来禅达人就像被烈日烤死的蚂蚁，他们想举城迁徙，把禅达烧作焦土，但要烧千年的宗祠祖墓、先辈栽植的古树，禅达人又想是不是一块把自己也烧了呢？他们看着老天赏赐的火山、湿地、热海温泉、翡翠、铁矿、会变成玉的巨树，这些神话一样的造物不会长了腿儿跟他们迁徙，但本来以为守不住的江防却守住了。禅达人搜出了望远镜、千里筒、天文镜，在东岸观望着。他们有了英雄。不辣看着人们向他冲来，便腿一软地跪在地上。
2: 你又偷人家鸡摸人家狗了？
3: 国家是偷到牛也不至于啊。
0: 然后我们便被包围了，被老头子拿着白胡子蹭着，被老太太拿长长的指甲掐着，被小伙子捶着，被小姑娘撕巴着，整把的花砸在我们的头上，鼓声吵得我们灵魂出窍。禅达人混合了边陲民族的血统，不善言辞，但是酷爱狂欢。死了死了，扔下了被围攻的我们，魂不管阿义在怪叫中，连衣袖都被人撕下来拿去收藏了。他向天伸出了鼻子，那实在像极了一条狗，而且他还猛烈地合动着鼻翼。然后那个家伙发出了一声怪叫，哎，完了个球的啊！我是说我们的英雄形象。他的怪叫等于是号令，他的号令导致行动。我们在鲜花的猛砸和拐棍的点杵中分开人流，冲向那个气味的来处。那家包子铺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也就是在小门脸前架上了 T， 做点小本经营。卖包子的本来还想跳着脚想看点热闹，但见人流中分，二十来头说什么都好，就是不像同类的直立行走动物，向他的货物袭了过来。那个家伙怪叫一声便遁入了他的门帘里，再不露头了。我们成功地占领了那屉包子，那屉大的像桌面，一天能卖出两屉就算不错。我们得手的是最后一屉，蛇屁股伸手把屉盖掀飞了，我们直着眼瞪着里边的包子，鬼知道谁第一个伸手的，反正我伸出了手，在屉里抓到的是丧门星抓着两只包子的手，我差点把他的手当包子咬了一口。我们嘴里嚼着，手里抓着，眼里瞪着同僚们的咀嚼，四下里鸦雀无声，擂鼓的早已经停了，整个禅达在目瞪口呆看着他们的英雄抢劫包子铺。但是管他呢，死了死了噎得翻白眼时仍在瞪着我们。第一个包子他已经干掉了，第二个吃的还剩个角，第三个已经咬了两口。这个时候有人拉他的裤脚，死了死了低下了头，一个小孩子拿着一碗煮熟的红皮鸡蛋，迷龙也被人拉了一下，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迷龙臊得不行，他能看清那双老的变了形的手上端着青花碟子，里边有整只煮熟的大猪肘子。我闻着身后的清香回身，香味的主人没好意思碰我，那是个待字闺中的女孩，他的碗里是整小碗的松子，剥了壳的。我都替他脸红，因为那毫无疑问是他自个儿拿嘴刻开的。对了，我们现在是英雄，英雄不需要

0: 些包子。我们干晾着，不好意思接，也不好意思把手上的包子放回一片狼藉的地里。死了死了那张老脸算是把我们给救了，他被人称呼为壮士，这年头还持这种称呼的是一位奇朽一样的老头，他手上拿的那大碗倒是空的。
1: 醉卧沙场君莫笑，弟兄们，这一路收购了美国罐头英国饼干，路上想的可就是咱们常拿的大肉馅包子。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
0: 轰隆一下子，迷龙放下了铳，开始嚷嚷着找他的老婆。
3: 看着我老婆没有啊？
0: 我们瞪着站在半堵矮墙上那个傻帽，他伤心的像喝醉了一样。我们仍然被堵在包子铺边，前进不了一步。无所谓，反正前进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干脆叫花子一样坐在地上，把馋达人送来的吃喝造光再说，下顿饱饭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3: 瞅见我老婆孩儿没有啊？啊，
4: 不是过奖了吗？
1: 没瞅见啊，叫鬼跑了，是死胖子，这年头敢胖的没好人。哎哎，你他妈少喝点儿。
3: 我一滴的都没喝，我一直找我老婆来着。那个谁谁，你站着别走，我老婆我儿子你看着红眼了，被人给拐跑了。
0: 那个谁是死了死了，他正从我们中间站起身来，走向一片空地，迷龙不分青红皂白的胡嚷嚷，也只让他停下了步子，看了一眼然后留下个苦笑走开了。我们也不再搭理迷龙，而继续我们的欢乐。一群乡野之人能如何对待他们认为的英雄呢？不过就是你想吃就给你吃，想喝就给你喝。我们席着的地上，每个人跟前都放了来自好几家的碗碟，所盛放的内容若在饱食之日看来简直就是胡搅蛮缠。我们左一口猪肉右一口石榴，而一帮乡野村夫嘻嘻哈哈，吸着水烟筒，嚼着槟榔，带笑着看着我们。
5: 我老婆
0: 迷龙还在委委屈屈地嚷嚷。 我很不幸吃到了一个足可以做催泪弹原料的辣椒。一个老太婆捧来一碗救命水，我喝着水寒暄着已尽宾主之礼。儿子呢？年轻人，男的
6: 啊？修路去了，死了
0: 啊！我忽然噎住，迷龙又在我们的视野外大叫着：“
3: 看见我老婆了没有？”
0: 半只蚁轰隆了一下，没人理他。我瞪着那张满是沟壑的脸，别人忙着吃喝，我拍了拍老太婆瘦骨嶙峋的肩膀，看了看离开我们坐在寂静之处的死了死了，他对着田野，而给我们一个背影。打了四年仗，我开始认一个奇怪的理，战场是仁慈的，非生即死，人世间则是残酷的，他为你准备的东西叫做梅树。我忽然很想和他坐在一起，我站起来想走向死了死了，而另一个人提前走向了他。迷龙把那杆打空了的鸟枪提在手上，摆明是要打后边狠砸了一下的意思。
1: 迷龙，
0: 我制止他，那小子置若罔闻地走，我跟着他，我不信他会真砸，但我保不准。
1: 迷龙，
0: 我又叫了一声，迷龙没听见似的，倒提着鸟枪的手臂肌肉乌突，我开始担心他真来这么一下。忽然我心生寒意，我从迷龙身上转开了视线，一条巨大的狗正从斜刺里冲出来，它属于那种你看一眼就会很难忘掉的家伙，属于你看一眼就从裤裆里生出寒意的家伙，所以我很清楚地记得它。那个在我离开禅达时在禅达城里和郊外到处疯跑的家伙，它在雨地里像是射出去的箭，现在它的毛遮着，纯攻击姿态。

0: 毫无疑问是冲向背对着他的死拉索。
1: 你好！
0: 我抬高了嗓门大喊。我们总是能意识到危险，打定主意不搭理我的迷龙也听出了声音不对，他转了身，抡圆了鸟枪冲刺，然后他一头结结实实摔了一嘴的泥，那是被人一推还加上一半才有的效果。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看着搞倒了迷龙的死了死了冲向那条大狗，我看不清是狗扑倒了他还是他撞倒了狗，人和狗滚在地上，狗在低笑，而人也在发出狗叫。我瞪了很长时间，仍然觉得他们是在做生死斗，而狗确实在咬着他，只是轻轻地咬，他也确实在咬着狗，咬到一嘴毛，我看到他在笑。我从来没见过，甚至从没见过任何人能笑得这样的开心，开心的让我想哭，开心的让我根本没注意车声和人群的喧哗忽然寂静下来。死了死了跟狗亲热极了。
1: 哎，你没被母狗拐跑啊？啊，这里有狼的，母狼，母狼你也看不上啊？哎，你打架没有啊？啊，干掉几个啊？你现在是查达的狗王了吧？
0: 我呆呆地看着迷龙爬起来跪在地上，呆呆地看着死了死了终于想起来向我们解释了。
1: 哎呦，从来不知道叫夹尾巴跑的家伙咬得我差点夹尾巴的家伙，生死叫生死，用不着拜把子的好兄弟。
3: 哎，别做狗了，你老大。

0: 排上，卡车和吉普停在我们旁边，那20来个幸存者都噤若寒蝉。他的精锐爱将张和李鱼和一脸不善的师部宪兵站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貌不惊人一脸庸人像不似军人的五旬军人。死了死了也终于不再和他的狗兄弟纠缠了，爬了起来打了胆灰，然后敬了个礼。我甚至记不起来他曾几何时敬过礼。于孝清还了个礼，手仍然按在他的科尔特上，我毫不怀疑他会拔枪来那么一下，就像对现在仍抱在怒江东岸的特务营长。死了死了站在他的面前也衬得有点萎，刀锋总是比棉花要更加夺目。
1: 项羽团座，力挽狂澜，冲住江
2: 防。厉女士，分内事，说你的事。
1: 又一言九鼎，及时发炮啊！这里无分军民，每一条命都是团座给的。
2: 老百姓的命是他们自己的，你们的命是临阵脱逃得来的，那就不是分内事，是我最恨的事。
1: 我下的命令，他们一直都不错。
2: 很好，能让一伙散兵溃勇打这种绝户仗，你本该如此对他们，与他们无关。我知道了。
1: 总之大恩不言谢。
0: 死了死了弯腰鞠躬，递上了手里的东西，可于孝清根本没去看他手上的那只南部士。
2: 我不爱用倭寇的器物。
3: 南天门上打来的，原主是个中佐，枪柄上有他的名字。
2: 梨花齐雄，日军竹内联队副联队长，身世显赫，论谋勇却有纸上之嫌，真货倒叫假货给毙了，可见英雄不问出处。
3: 如果南天门用兵的是余团座，恐怕竹内本人的配枪现在也在这里了。
2: 你这一顶顶高帽子扣过来，可不叫人讨厌。我不善打无准备之战，如果南天门上是我，打的还不如你。哼，歇了，抓了。
4: 是。
0: 那家伙不形于色，两句话间的落差也实在大了点，他那些亲随可不管这些，抹了死了死了的肩膀就要上绳子。
2: 军人须有敬重之心，是铐子不是绳子。
0: 张立宪、何书光那几个人总算是明白过来，换用了较为文明的铐子。死了死了咂煞着双手琢磨刚戴上的铐子，他总算还幸运。我们都见过特务营长被绑得像头待宰的活猪，我还不是那么意外，而对其他20来个人来说，这个转变也实在太突然了。但他们没有鼓噪，因为宪兵们的枪虽然没有举起来瞄着我们，但确实有意无意地对着我们。迷龙刚往前走了一步，立刻被何书光警告性地指着鼻子，而那只没上药的鸟枪也被人拿走了。
5: 别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迷龙看了眼我，又瞪了眼何书光，最后看着死了死了以寻找一个答案。死了死了很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让他回到我们中间，顺便向我报了个一，以示谢意。他做这些时像在炫耀他有而我们没有的手铐。
1: 照顾好我老弟。
0: 我怕你老弟把我们吃了。他乐了，低下身揉了揉那条狗的头。他也许说了什么，也许根本啥也没说，但那条狗的反应让你只好把它当人，而且是当一个思维极成熟的人对待。他闻了闻那副手铐，然后用一副悲伤的表情看着死了死了，转了身子，在人的指引下上了那辆卡车。他甚至连低鸣都没有一声，反倒是我们人诸如迷龙、不辣这样的人需要我一手抓着一个，用言语进行压制。
5: 哎，别胡来，
0: 准备他好久。

0: 别胡来。
1: 为什么？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也就知道呢，这本书其实是之前已经出过的一本畅销书。那这部完整版呢，是增加了作者十个从未公开的新篇章。那么这个书主要讲的就是借疯子的策略唤醒你未知的灵魂。该书呢是作者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就是这种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心理障碍等边缘人物，他们对这个世界深刻和独到的一些视角，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1: 但是这本书啊，一定要强调一下啊，这本书以前没有在榜单上，然后现在突然进入到了榜单哈。
0: 对，因为这本书是磨铁出版社今年一月份出版的一本新书啊。
1: 要说一本新书就能够进到榜单上，其实这本书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实榜单上很多书都是不是新书了。
0: 对。
1: 咱们得怎么夸这本书，人家新书都能进榜单，这得卖了多少呀。
2: 对，我其实这个书之前看过他早前那一版啊，不是这个完整版。当时呢，这个作者他最开始是在天涯论坛上面就是连载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反响就是特别强烈，就那个帖子瞬间的那个阅读量就上去了。我当时也是追他这个书连载的粉丝之一呢。
0: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网剧，由陈小春、应采儿主演的，然后在网上大热，然后这个观影热潮一直持续到今年，所以带动了这本书在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的一个持续热销。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历来啊，就是如果是影视剧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只要是这个收视率特别高的话，那个图书也相应的
2: 原著都会很好，
1: 是吧？
2: 对
1: 啊，这书卖得好，有的时候这个还对这个电影电视剧有特别好的影响。反过来，如果电影电视剧拍出来以后特别好，对这书有影响。
0: 对，
1: 看来这两个哪个都不能砸了，哪个砸了都会对另外一个有影响。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阅读排行榜的变化和特点。
2: 好，那我们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阅读排行榜上老朋友了，叫做《自控力》这本书呢，是磨铁出版的，是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脱胎于这个课程出了这样的书。作者这个凯利博士呢，他是一个非常享誉就是国际的一个健康心理学专家。这个书呢，讲了什么是自控力，然后自控力呢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自控力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在这个书中呢都给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框架。
1: 嗯，我们刚才说过了这自控力以后呀，下面呢就要说一说刚才在排行榜当中有占了两个名额的教材书《星火英语》。每一次的阅读排行榜基本上都会出现教材，但是每一次教材都会有变化，
2: 对，稍微有点不同。
1: 为什么这个轮到了他们两本上榜呢？
2: 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又到了新学期的一个开始，那么可能有一些学生朋友们就要开始准备这个年终，就是这个四六级考试了。
1: Oh.
2: 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排行榜上面有星火英语的四级和星火英语的六级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榜单上面。
1: 嗯，那么这一次的榜单其实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有一些以前上榜了现在又上榜的书，其实咱们也简单说一下吧，也是方便喜爱读书的朋友对大家都在读什么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0: 那比如说这本第九名的这个《从零到一》，它是2015年年初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基点系列的首部作品。
1: 嗯，
0: 那它讲述的就是这个 PayPal 创始人和 Facebook 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他的一个创业的历程与心得。那书中包括了比如说像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如何发现新的市场。那从零到一的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了哈，就评价这本书，就是他从这个哲学、历史、经济等多元的领域解读了世界这个经济运行的脉络，分享了商业与未来的发展逻辑。那是在这一年的话，销售是十分的亮眼这个成绩。
1: 而且还要特别说一句呢，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啊，这是一套书当中的第一本。
0: 对，
1: 它后面两本啊也很好，但是都没有这第一本卖的那么好。而且经常上榜都是这第一本，后面两本反而没有它这么出色，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可能
1: 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三本书。
0: 对。后面比如说创业维艰呀，其实跟他名次也差不多，但是就是没能进入前十名，有点遗憾。
1: 嗯，说到了这个有点遗憾呢，我觉得还有另外是一个有点吃惊的事情，也一定要来分析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一次排行榜排名第六位的《这么慢那么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本书是明杰的大爱，对吧？
2: 是的，刘莎太了解我了。这个《这么慢那么美》啊，其实它是一个

0: 游记是呢写的一个在北欧瑞典啊生活了十年的一个中国姑娘，她描写了她在北欧生活的过程中对当地生活、文化、教育、经济方方面面一些特别细致入微的一些观察还有体会。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近两年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就是化繁为简，然后要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然后这样才能更幸福。然后可能之前也会谈到说，哎，好像北欧的人的生活节奏特别慢，所以他们是不是幸福指数就特别高？他在这个书里面都做了一些这样的回答
1: 啊，包括就是那些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
0: 对，
1: 人家怎么看起来那么干净？除了地理位置以外，可能和人家的一些习惯呢，
0: 和他们的心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对，而且就是特别要说一句这个明杰心里的话，就以往我们看好多那种照片的游记啊，那里面基本没什么字儿，然后呢都是照片特别多，而这本书明杰为什么大爱呢？他说里面有好多字儿，
0: 对对对，这本书真的是可能跟我们一般那种摄影的游记不太一样，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描写他当地生活的一些细节，还是一本挺有深度的这样一本游记。
1: 我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能够上榜了，你看有的朋友特别喜欢那种特别精美的照片啊，风景照片，有的朋友特别喜欢文字，而这本书里面又有文字又有照片，
0: 图文都有，
1: 是吧？
0: 两头讨喜。
1: 所以谁要想写书的话，这也是
0: 一个很好的畅销书的方式。
1: 不知道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最终能够有多少位最终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大家有好消息，也欢迎你们告诉我们。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热词的情况了啊！大家这个月都关注什么样和书相关的热词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公布榜单。
2: 第一是《三体》，
0: 第二是《东野圭吾》，
2: 第三是《小王子》，
0: 第四是《哈利波特》，
2: 第五《解忧杂货店》，
0: 第六《村上春树》，
2: 第七名是《最好的告别》，
0: 第八《平凡的世界》，
2: 第九是《人类简史》，
0: 十《西游记》。
1: 问题又出来了，以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虽然亚马逊编辑团队的推荐的阅读书经常和排行榜不一样，我们也就只能是
2: 也就呵呵了
1: 但是呢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他们的搜索关键热词啊经常和排行榜是特别吻合的，这两个名单特别特别不吻合。
0: 是的，
1: 为什么？
2: 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原因
1: 就是光看不买是吗？
2: 可能先收，我们有收藏家嘛，可以把一些东西先收藏起来，
0: 对，先放到心愿单，放到购物车，
2: 对，
0: 囤着。
1: 那咱们来了解一下啊，为什么囤这些啊？三体，引力波是吧？
0: 对，三体啊，这个其实之前去年啊，就是也是咱们这个搜索榜上面的常客了，也出现过很多次。但是最近它也是连续两个月都登顶啊，都是我们这个搜索榜第一名。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咱们近期这个引力波啊，被成功的探测到，就是有这样一个物理领域特别重大的突破事件，也是带动了这一个相关的科幻小说呀，然后这个科普类题材的一个热度。
1: 不过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来回顾一下啊，从三体获得那个科幻的大奖以来，这三体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搜索关键热词榜单当中啊，真的是盘踞了好久好久。
2: 对，
1: 而且它这热度我觉得持续的，先是它得了这个科幻的大奖，
2: 雨果奖，
1: 对，雨果奖。然后呢紧接着后面呢就是火星救援，然后又是太空题材，
0: 对对 对。
1: 然后咱们国家又发行了那个航空航天的纪念币纪念钞，
0: 是的，
2: 对。
1: 然后紧接着的那个美国 NASA 航空航天局又招宇航员，
2: 是的，是一系列
0: 一系列这个航空航天重大的事件，
1: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引力波
0: 又
1: 出来了，又
0: 是一个特别重大的，
1: 然后又天琴计划，
0: 对，
1: 我觉得听众可能听着听着不知道这是一读书节目了，
0: 还是科普节目，
1: 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科普热度真的是持续过程当中，
0: 是的，
1: 是
0: 吧？也是反映了大家就是这两年来对这个科普类书籍这个求知若渴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对，而且我印象当中要没记错的话，三体好久好久都是这个关键热词榜的第一位，
0: 对，
1: 排了好久，
0: 对 对, 对，至少都是在前三，一直都在，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那继续来了解这热词榜，他为什么？下面东野圭吾，这是很久的热词榜了。
2: 对，流沙可以看到呢，东野圭吾啊，解忧杂货店、人类简史是跟书榜重合的三个关键词。那其实解忧杂货店呢，就是我拿到这个本书了以后，也是一天就给它读完了，故事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一个僻静的街道有家杂货店，你把那个烦恼

0: 写进这个里边，第二天就会收到答复。那很多这种有这种需求的人，比如说在爱情与梦想中徘徊的女孩，为了音乐梦想而离家的青年，然后是在亲情和友情之间挣扎的少年，他们都把自己的烦恼投在这个信箱里，然后期待一个回复。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 而且这个故事吧，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我就会有错觉，哎，这是真的吗？就写的特别特别像真的，其实你明明知道是
0: 假的，
1: 对，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0: 不可能的事情，对
1: 啊。我觉得这个作者能把这个假的写成这么真，也挺不容易的，
2: 对，对对对
1: 啊、
2: 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1: 所以他排到这热词榜就排到热词榜吧。
0: 对。
1: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了解啊，这热词榜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小王子、哈利波特就别说了，每年到寒暑假的时候，
0: 对这种儿童文学、
2: 儿童相关的都会在榜单上。
1: 而且小王子也是因为去年那个电影的原因，也是持续的、
2: 持续的一个热度。
1: 解忧杂货店，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村上春树，排行榜里面没有出现，但是村上春树在热词榜里是经常出现常客。
2: 对，
0: 大家希望他获奖吧。
2: 对，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
1: 小李子都得奖，
2: 奥斯卡奖，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之前两个人是手拉手的不得奖，现在怎么办？小李子已经得奖了，
1: 万年陪榜已经少了一个名额。
2: 是，
0: 对，这个梗就不能再说了。
1: 哎呀，下面这一本书《最好的告别》，那么也是一套。也是一个葛文德医生系列的三本书，但是呢，这三本书当中啊，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从零到一》一样，总是最好的告别，不论是排行榜也好，还是热词榜，它总是在当中。但另外两本书的成绩就没有它那么好了。医生的精进和医生的，训练。
2: 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跟他这个题材有关，因为他另外两本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加专业一些，可能针对的群体读者群，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这个书呢可能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会喜欢，它是一个书店的手绘游记，
1: 十本书啊，十本编辑推荐的很多爱书人他们可能没有找到的书，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书特别多，所以再来重复一下这榜单。要强调一下啊，前面的两个榜是排名分先后的，而这个榜单是排名不分先后的。第一本书《必然》，第二本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第三本书《知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下面一本是《别说话文化》。就实在没办法，因为他那字儿是憋气的
2: 说话，
1: 憋气的憋是憋说话。下面一本书呢是《创业的常识》，来自中信出版社。那紧接着第六本呢是《梵高手稿》，梵高书信化作珍贵手稿。第七本书呢《千面英雄》，第八本书《山丘上的修道院》，第九本《穿越百年中东》，第十本《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下面为什么你们把这样的十本书挑出来推荐给大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广播做介绍，其实好多的媒体也有相关的介绍。为什么很多人都没看过这十本书，也没有听说这十本书呢？
0: 第一本《必然》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熟悉它的作者，这个凯文·凯利，他是著名那个《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他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呢，成功预测了多个互联网趋势，然后被我们这个网友称为世界互联网教父。那么前两部他的著作《失控》和《科技想要什么》在中国出版之后呢，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1: 感谢两位中文编辑推荐的专业人士刘明杰和王俊峰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

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

0: 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全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我省加快推进创新场景应用落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陕西新闻推出系列报道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今天请听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刘朝阳在陕西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的见习故事。
1: 西安农业生态产业价值实现创新试点启动并完成首单交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在西安市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督统筹，全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连续多年入选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百强企业。赵一德走进企业展厅，了解技术迭代、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企业用好我省科教人才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开源鸿蒙等技术底座，输出更多优质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在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他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在西安传化丝路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赵一德查看货物分拨、仓储配送等作业现场，听取企业关于物流网络布局、多式联运衔接等情况介绍。他指出，现代物流连接生产和消费，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立足陕西区位禀赋，建强用好中欧班列西安等

0: 通道平台，并以此为依托，构建内外联通、高效集约的现代物流体系。要积极推动物流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智慧物流、绿色物流，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西安三秦妹子家庭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多次获评全国家庭服务行业先进单位。赵一德走进公司培训实操教室，观摩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培训课程，了解家政从业人员就业对接、薪酬待遇、权益维护等情况。他强调，家政服务是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要聚力打造本土家政服务品牌，抓好从业人员标准化、系统化培训，扩大高品质家政服务供给，把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照护保障做实做好。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汇报，和西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贝壳闹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外服陕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西安大都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陕西蓝香子餐饮控股有限公司、西安中通集物流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代表发言。他指出，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要突出需求牵引，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扩容提质、个性化服务做精做专，充分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动能。要锚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方向，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等，持续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要突出改革攻坚，着力破除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切实激发内生动力。要突出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服务业，加快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做优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要突出开放合作，提升各类枢纽功能，做大做强服务贸易，全面增强陕西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供给，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心聚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领导王晓、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陕西贡献。要突出部队练打仗、地方练之前，积极帮助驻陕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发挥独特优势，有力支持军队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和关键技术攻关革新，扎实做好年度征兵工作，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工作质效。要着眼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军地沟通协调，落实落细跨军地改革各项工作任务，大力发扬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创新国防教育宣传形式，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支持驻陕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保障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切实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引导侨界群众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广泛汇聚侨智侨资，加大海外侨胞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引导支持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来陕投资兴业，加快实施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助力陕西优势产业、特色产品走向国际，更好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惠侨服务体系，强化惠侨

0: 共服务体系建设，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做好困难侨界群众帮扶，切实增强广大侨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 陕西台消息，省长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研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准确把握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扎实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全面落实专项斗争各项任务，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全面摸排核查线索，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技法协同，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切实做到打击黑恶一个不漏。要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及时发现整治整改的监管漏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动真碰硬解决各类顽瘴痼疾，不断巩固拓展专项斗争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盘棋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联动，抓好宣传引导，构建起上下贯通、左右协同、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汇聚专项斗争工作合力。会议指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要按照国家关于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统一部署，紧盯时间节点，坚持公平适度、保障基本、统筹有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合理确保保障对象、服务项目和待遇标准，逐步完善责任共担的筹资机制、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管理科学的运行机制，推动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陕西台记者王源、李东方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安排意见，会议拟于2026年9月下旬召开，会期三天，建议会议议程为审议省邮政条例等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履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社区的事相关法规决定，审议任免事项等。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对检查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报告、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及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审计报告、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履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旅游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的安排意见。
3: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我省加快推进创新场景应用落地，并首批发布了15个典型场景，突出强龙头、育新智、优生态，通过示范引领推动科技创新。

0: 应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前天报道，
1: 小心翼翼，紧握护栏，感受长空栈道的惊险刺激，跟着情节沉浸体验沉香劈山救母的感人故事，在西岳华山景区探秘华山长空栈道 XR 项目已经推出。

0: 系，在应急指挥部这里进行一个整晚的一个夜班的值守。虽然说已经十点多了，但是每一个值班室也都是有他的工作人员在值班的。对我来说，我刚刚就已疲劳的感觉了。对于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是必须要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
1: 也是格外的湍急，这个
2: 值班夜班的第四天，代教老师突然通知我，陕南要下大暴雨，让我跟督导组下乡。来了这么久，终于要去一线看看了。
3: 作为我省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试点，西安市首批三家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资产日前完成公开挂牌交易。这是我省首次将农产品供给、农田固碳调节和生态文旅经营权益分类设计为标准化标的，并通过陕西省公共资源平交易平台完成市场化交易。请听报道。
4: 西安市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发布会8月15号在会议区举行。发布会上，西安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科研院所对首批三个现代农业园区进行核算，每年生态价值累计达7589万元。西安市蓝田县英杰农场负责人戴俊乐：
5: 这次我认为是对我们这十多年的这种坚持的一个理念的认可，最切实的、最真切的一个数据的呈现。
4: 彩虹星球公司创始人、西安市农业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王来库：
6: 我作为购买方，也就是受让方，去购买这个生态农产品，我们今天价格并没有增加一分钱，只是把这个价格给它算出来，好处让消费者就理解了生态的价值。他我不只是购买了物质产品，我还购买了环保的价值。
4: 在核算体系和交易平台之外，西安市农业生态产业创新联盟已于当天揭牌。该联盟聚集了科研、生产、金融、品牌等各方力量，旨在让生态保护者不仅能够受益，还能持续受益。西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常小健：
7: 我们进行这个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呢，就是希望所有的经营主体他们能够看到他们为保护环境做出来的贡献到底在哪里，让更多的经营主体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同时让自己的价值在我们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去变现。
8: 陕西台消息：渭南上半年农业经济指标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农林牧渔总产值超233亿元，增速全省第二，增加值增速全省第一，特色农业产业链产值突破1100亿元，其中果业贡献最大，超600亿元。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刁坤，编辑史峰，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5: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6: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7: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8: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7: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8: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7: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9: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

0: 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2: 说。
11: 我想买双球鞋。
1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4: 以信息触角感知时代变化，会政策解读还原民生情怀，我们的成长为了责任的承担。现在的声音来自 FM106.6 AM69。
1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6: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7: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8: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7: 感受延安魅力。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20: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2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0: 1936年8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1940年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10万担。在习

0: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织密立体交通网畅通老区振兴路。王海鹏在宝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时强调，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法治思维，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以信访工作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60万盆菊花静待绽放，延安新区金秋菊展9月迎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区域崛起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锚定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目标，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航空、高铁、高速、城乡路网协同体制联动升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革命老区加速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局。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高速路网闭环成型，市域通行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7月30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精准串联 G65 包茂高速、G211 长延高速两大主干通道。同时，环线无缝衔接城市功能组团、近郊乡镇和产业园区，市域内部互联互通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扩容提质、产业集聚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底座。驾驶员唐静超：
3: 我们司机现在不用再进市区等红绿灯排队，路程也缩短了，而且这条高速现在路况很好，隧道路面都比较平整，还直通南泥湾机场，以后送人坐飞机啊、接货这些都不用再绕市区的老路和国道，出行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2: 延安东绕城高速川口镇收费站站长温峰鹤：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司乘需求为核心，不断补齐通车初期运营短板，规范日常管理，细化岗位标准，全力推动延安东绕城高速从顺利通车向优质运营、长效运营稳步迈进，把延安东绕城高速打造成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民生路、便民路、发展路。
2: 钢铁网络加密延展，老区迈入全域快速通勤新时代，以西延高铁全线贯通为契机，延安全面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彻底改写陕北老区无高铁的历史，构建起外联全国、内联城乡的现代化轨道交通格局。目前，延安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会城市及重点直辖市，顺畅衔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经济圈。市民谢希月：
5: 这次我们要出去旅游，现在延安的交通啊非常方便啊，火车也让人感觉很安全，出行非常方便，交通速度也非常的快。
2: 杭州游客刘杰：
6: 我大概是6年以前来过延安，现在的延安车站比6年以前要干净多了，也很规范。因为我从榆林过来，也就需要1个多小时，从咱们延安到西安也就1个多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2: 2026年上半年，全市高铁旅客发送量达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2.1%，客运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也与高铁建设稳步推进，
0: 冲劲儿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要持续深化重点任务攻坚，不断提升3+6工作质效，聚焦信访3个专项、2降2升、4应4布等重点。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依法加办法理念，有效实现减存量、控增量。要扎实做好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稳妥有序推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协同联动，做实做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不断提高对群众冷暖和急难筹判的态势感知能力。要加强市区协同，坚持同题共答，强化工作闭环，推动案结事了，实质性化解。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属市责任，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抓，市信访联席会要吃透政策，掌握标准，了解情况，强化指导，加强考核，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市领导袁家

0: 赴参加会议。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延长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凯荣、总经理陈其义行座谈。王海鹏、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凯荣、陈其义行表示热烈欢迎，对延长石油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王海鹏说，今年以来，延长石油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稳增长、促投资、抓改革、勇创新，集团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并积极落实启地合作、座谈、议定事项，为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强力支撑。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事项，在稳定经济增长、加快推动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深化天然气开发、带动油服企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更大合作成果，更好支撑延安融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延安将全力支持延长石油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常态沟通，优化合作机制，做好环境服务保障。张凯荣向延安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延长石油的倾力支持和全力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延长石油将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不遗余力支持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按照全省稳增长部署要求，抢抓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加快石油、天然气、化工等优质产能释放，持续扩大在延安生产规模，为延安工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同时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千万吨炼化一体化、天然气产能提升工程、盐能化、汤基新材料、新能源等重大项目建设，共同推进延安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航、李军、市领导高建华、刘凯参加座谈。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枝头鲜带来农户日子甜，眼下我市各地的珍珠枣、油桃正全面成熟，进入产销旺季。详细内容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眼下正值采收期，走进延长县罗子山镇下庄村的珍珠枣、油桃果园里，果农们正忙着把一颗颗个头饱满、颜色红润的红珍珠采收下来，发往全国各地。延长县罗子山镇下庄村珍珠枣油桃种植户李翻英，
3: 这个桃是珍珠枣油桃三号，也有一股淡淡的枣香味。今年是第三年挂果，收入近4万来块钱，今年又栽了15亩，相信来年的收益会更好。
2: 珍珠枣油桃是适宜我市本地种植的优质新品种，具有挂果早、口感佳、适应性强等特点，三年即可进入丰产期，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延长县罗子山镇下庄村包村干部李倩倩，
4: 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们农户自己出去找销路，许多客商直接上门收购，桃子现在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客商王翔，
5: 这比外地的口感好得多，打算年底还过来跟这些农户都长期合作。
2: 下庄村的珍珠枣油桃种植是延长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在稳定苹果主导产业的同时，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筛选推广优质特色果蔬品种，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延长县罗子山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古瑶，
6: 下一步我们要集中连片发展，在标准化种植和品牌打造上下功夫，把下庄村的枣油桃做成罗子山镇继苹果之后的又一张金鳞片，让小品种真正长成大产业，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2: 今年延长县珍珠枣油桃挂果面积达1500多亩，预计年产值可突破1600万元。与此同时，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白土窑珍珠枣油桃示范基地内

0: 千亩珍珠藻油桃也迎来丰收。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珍珠藻油桃种植户宋恒：
1: 我种植珍珠藻油桃的面积大约是20亩左右，然后亩产大约在5000斤左右，客商给我们的价格也逐年稳定，所以珍珠藻油桃确实是能够带领我们致富。
0: 东北果商张武：
2: 本地种植农户种植这个果子也是比较均匀，果形残次少，来这边也收购3-4年时间了，销路一直不愁，行情也是比较稳定的。
0: 梁家山村珍珠藻油桃示范基地的建设主要依托镇村两级持续引种培育和全程技术指导，当地大力推广 Y 字形丰产树形和标准化种植体系，有效保障了果品品质。黄龙县三岔镇副镇长彭浩南：
3: 我镇将扩容标准化种植基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打造珍珠油桃区域特色品牌，以特色邻果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0: 目前黄龙县共发展珍珠藻油桃2506亩，预计今年年产值可达1000多万元。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5: 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扮靓城市秋季文旅风景线。这段时间，延安新区市政公用有限公司正加紧筹备第3届金秋菊花展，百亩培育基地的60万盆菊花静待绽放。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了解。
6: 在菊花培育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嫁接、塑形和管护，确保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达到最佳观赏效果。菊花培育员张梅梅：
7: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小菊嫁接在这个花后上，把它交接的肉的这个形状揪成的状棒棒糖的，开的花就是特别好看。
6: 本届菊花展规模全面升级，新增双创小镇特色观赏区，同时创新培育2000盆悬崖菊和20多个精品造型菊，依托5处共100亩花卉培育基地，自主育苗，精细培育60万盆菊花，从源头保障了展出花卉品质。延安新区市政公用有限公司园林绿化分公司副经理沙琪：
8: 计划人民公园南区在9月18号之前布展完成，人民公园北区在9月25号布展完成。本次菊花展从中秋节到国庆节，一直延续到10月底，欢迎广大游客朋友在9月25号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参加第3届新区菊花展。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灯火璀璨映夜色，多元业态换活力。我市各地夜间文旅、休闲娱乐等业态多点迸发，城市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0: 为持续提升夜市品质，保障经营秩序，子长市相关部门坚持服务前置、规范赋能、精细治理，全力守护安全有序、干净舒心的夜间消费环境。子长市冯家屯村党支部书记郭璐：
11: 我们冯家屯美食城建立了对商户的一户一表体制，使商户用电量更安全、更有效。每个月做了1到2次的一个定点的培训和检测，对咱们小房安全的一个安全意识培训，还有客户的一个清洁卫生，咱们做一个保障。
10: 子长市群众马兰兰：
12: 这里种类特别多，这的饭也很好吃，我也特别喜欢吃。
10: 子长市夜间文体休闲业态也持续升温，电影院、电玩城等文体场所人气旺，形成市井烟火加文体休闲的多元夜间消费新格局。子长市群众李雨萌：
13: 子长晚上能干的事也可多了，不忙的时候了就约朋友一起看个电影什么的，看完之后了还能到旁边的夜市上吃一吃，吃点吃的，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子长晚上越来越热闹了，这样的生活体验挺好的。
10: 为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富县推出集市加体验加互动夜间中医药文化集市，把中医诊疗养生科普搬到群众身边，持续输出便捷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集中展示富县中医药特色优势与技术成果，打造本土中医药文化品牌。富县群众温女士：
14: 现场大夫免费给量血压、把脉问诊，还耐心讲解养生调理知识，给我说了不少的日常保健方法，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不用跑医院，特别方便。
10: 富县中医院副院长雷怀章：
15: 大家可以免费看名医义诊，体验针灸推拿，辨识中药材，品尝养生茶饮，让市民朋友们在烟火气息中零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1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在西安北站投入运行，标志着西安空铁联运从产品协同迈入线下实体服务双向覆盖新阶段。全新启用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设在西安北站到达层北侧，乘坐高铁抵达西安需要前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换乘国内航班的旅客，可在西安北站直接办理值机手续，打印登机牌，选定座位，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记者最新了解到，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1 亿元，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17: 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昨天介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七月份达到 65.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57亿元。当地时间1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